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国家记忆。

0: 1950年6月25日，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的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特级报告。这一天是美国时间星期六，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老家密苏里享受周末。晚饭后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国务卿艾奇逊。这通电话让杜鲁门的周末泡了汤，他神色凝重，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作息习惯，傍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一时间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杜鲁门与毛泽东得知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
1: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8个月的时间，当时候大片国土有的是刚刚解放，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社会治安也不是太好。再从经济上看，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破坏很大，伤了元气。
0: 这组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就是70年前的6月初召开的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为全党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以3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确定的方针呢，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
0: 中共7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定的任务是，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由第3野战军承担，新组建的海空军全力配合。1950

0: 年的春天，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的官兵们，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迅速从陆地猛虎变为水上蛟龙。
1: 这就是上海的海边上搞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就是接头台湾这部队啊，就是游泳啊，这个上船呐、下船呐、这些反复的练，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义务就是很明确的解放台湾。
0: 除了保证军队有足够力量用于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之外，解放军的任务还包括参加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工作。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下半年复员150万人回乡参加生产，使部队保留400万人。就在一些解放军将士们憧憬着解甲归田、建设家园的时候，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东北部伸向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北与中国接壤，东北角与俄罗斯相连，东隔日本海与日本列岛相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军第25集团军突入朝鲜，对清朝日军展开进攻。8月10日，苏军攻占了朝鲜雄畿。8月12日和13日实施连续作战，解放了朝鲜罗津和青津地区。此时，距朝鲜最近的美军尚位于几百公里的冲绳岛。8月10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紧急研究对策。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则称迪安·拉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在30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拉斯克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北纬38度线，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分割成了两半。此后，38线以南由美军接受日军投降，38线以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
2: 战后呢，名义上朝鲜是独立了，但是它不统一，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投票或者用和平手段统一。
0: 38线，也就是北纬38度线，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在朝鲜半岛上的直线距离约为305公里。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山脉，截断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既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3: 1947年3月12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庆咨文中发表了一个杜鲁门主义，第一就是美国要当自由世界的领袖，第二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就是说，这个杜鲁门主义啊，它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朝鲜半岛战争的隐患。
0: 1948年的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成立了两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73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分别成为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从1949年初开始，南朝鲜军队不断在38线地区制造军事摩擦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美国也积极支持李承晚集团的活动，进行战争挑唆。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进行了一次南朝鲜之行， 他来到三八线，举起望远镜窥视朝鲜北方。杜勒斯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不论他多么强大。对于杜勒斯这次在三八线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活动，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承认，这肯定使朝鲜北方感到极为不安。在杜勒斯离开三八线仅仅八天后，6月25日早晨，三八线地区大雨如注，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顷刻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朝鲜出动，毫无限制地攻击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夜晚，第一批美国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6月28日，更多的美国飞机蜂拥而至，对朝鲜三八线以南地区的目标狂轰滥炸。于是，历时3年零1个月的美国侵朝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4: Just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he wrote a memo which he gav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hiefs of staff of the army and the other military forces, that we should protect Taiwan. And he said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o that, otherwise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take it over and it wa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0: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连到一起。面对美国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亚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八次会议，强烈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全体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必能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6月30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原定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任职的柴成文。为了确保同朝鲜方面与金日成保持沟通联系，周恩来命他迅速赴朝，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短短10天后，柴成文一行就到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1950年6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朝鲜战地视察，在飞往朝鲜的途中，他下达命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军事目标。这意味着此前所确定的南北双方三八线界限已经被彻底打破。此时，美国海空军已直接出动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在汉江南岸的一个土丘上，麦克阿瑟伫立良久，观察着战场情况，看着节节败退， 已经陷入崩溃境地的南朝鲜军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0: 结论，必须立即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或许可以挡住北朝鲜军队。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1日上午11时，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美第八集团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二营及史密斯特遣队，乘坐飞机在朝鲜南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并随即被运至汉城以南的乌山。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
1: 南北双方是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爆发了内战。那你美国一插进去，这等于外来一个势力啊，那么就是你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反侵略。那后来他又组成联合国军，那么就把这个战争的性质又变成了国际性的一场军事战争。
0: 7月7日，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公然通过了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有16个国家，其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仿佛我统帅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差不多同一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2: 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年的革命战争，而且他对这个国际战略形势那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朝鲜他既然要干涉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呢？就看到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
0: 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7月7日和10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2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主要是地方部队和留守部队，主力很少，而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3点为中心，部署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但是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那一刻起，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国防部署，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1: 那么我们这个准备叫备而不用，如果将来战局形势发生逆转，那这是加重了我们的准备责任，我们必须要抓紧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要准备出手即胜，就是不要临急被动，这两句话都是总理的话。
0: 7月13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 即刻集结东北地区，不妨。

0: 在中朝边境。为保障东北边防军集结后的整训和后勤供应问题，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在指挥员层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综合素质更强，因此决定以第十五兵团部与第十三兵团部对调，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十三兵团部，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1: 为了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个十五兵团的番号仍旧留在广州不动，邓司令带着机关原班人马回东北。
0: 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原属第十三兵团的部队，历经大战，精锐勇猛，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重任在肩的新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年四十岁，年富力强。此前他率领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刚刚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接到命令时，邓华面对即将分娩的妻子留下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盛夏之际的武阳城，厉兵秣马挥师北上。8月5日，中南海丰泽园，刚刚抵京的邓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很清楚，自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一路向南，而这一次却是直接向北，全程逆行。东北边防军的集结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为确保各部队按时集结到位，军委作战部会同铁道部、总后勤部拟定出详尽的车运计划。在一切服从军运、一切保障军运的口号下，部队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所有的客车和货车一律为军列让路。刚刚参加完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四十军，返回广州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乘坐第一趟军列驶过中原大地，出山海关，直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成为首批北上的部队。
2: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就不去河南了，就从广州坐火车直达丹东。
0: 另外一支部队第四十二军是东北军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原本已经确定集体改编为军垦部队，奉命来到北大荒执行垦荒任务。
3: 四十二军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建设兵团了，所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北岸以后就动员搞大生产，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枪都集中保管，手里都没有枪，
0: 1950年夏天，这支部队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
2: 一直到6月份，我们都那下种出了苗都那么长了嘛，种的大豆了、高粱了什么，那就种那些东西。
3: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动员42军，也没说出国，就是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牧也不伐了。
0: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炮兵第一师部队同样接到了集结的命令。
4: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的时候跟老乡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0: 而分散在距东北千里之外的中原各地第38军和第39军的将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耕种的土地、兴修的水利，星夜兼程赶往集结地点。至1950年8月上旬，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除高炮团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完成集结。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第二天，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发去电报，要求高岗负责召集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后将完成准备时间延至9月30日。此后，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展开了军事整训。9月6日，边防军力量再度增强，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南抽调第50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事隔6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取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38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为了保证稳固边防，以及部队在出动作战后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的第9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作为2线部队，正在从事生产、兼任地方警备和铁路修复任务的第19兵团、第63军、第64军、第65军作为3线部队。
3: 组建东北边防军，实际上就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决策方式和战略意识的体现，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所在。
0: 为了保卫和平，将士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北边境，在鸭绿江北岸，5个军严阵以待，守卫着东北边防。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一个临急应战的局面已经避免， 一张保家卫国的防护网

0: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

0: 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国家记忆。

0: 2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人民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连续进攻，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仅有约10,000平方公里的大邱、釜山狭小地区。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亲眼目睹了南朝鲜军狼狈溃退场面后，他也认定要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仁川，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距离汉城仅40公里。仁川港由于潮汐落差大，在港湾形成了宽达24公里的泥滩，不仅车辆无法通行，人员也难以行走。这里出入港湾的航道也非常狭窄，满潮时间也只有3个小时，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登陆舰艇才可以行驶。而这区区的3个小时，对于美军实施登陆计划来说非常紧张。另外，美军登陆部队即使克服困难上岸，还要面对朝鲜人民军的火力坚守，因此仁川港被认为是朝鲜海岸最不适宜实施登陆作战的港口。在麦克阿瑟看来，仁川是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夺取仁川和汉城就等于使朝鲜人民军的整个补给系统彻底瘫痪，又可以跟釜山防御圈的美军相互呼应，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1: MacArthur said, if I capture Incheon, which the North Koreans simply can't stop me from doing,And I drive over to Seoul, and it's only 20 miles, and I break the railroad line, the entire North Korean army dies.
0: 因此，尽管计划一提出，遭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方面坚决反对，但麦克阿瑟以他的固执和作为军事将领的威望力排众议，决定要冒这个险。8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2: 麦克阿瑟这个人呢，他的性格，他的外号称之是一个快速而锋利的战刀啊，他就善于冒险啊，打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作战行动，所以他说：“你只要给我5美元，我就给你赢回来50,000美元。”
0: 9月15日凌晨，随着爆炸的火光和轰天巨响，整个仁川港陷入一片火海。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帝十军部队在飞机和舰艇密集火力的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军在密集火力压制下建立起滩头阵地。4日凌晨，美军部队1.8万余人攻占仁川市。美军仁川登陆，标志着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时间，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9月23日，金日成下达全线向38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3: 9月27号，就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呢，就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个，就经过杜鲁门批准的，叫咱们翻译的叫指令，或者叫命令也可以，允许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在381线以北，这个采取各种军事行动。
0: 此时，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数超过33万人，令美国远东空军的兵力已达3.6万余人，美国远东海军兵力达5.9万余人。9月30日，按照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南朝鲜军第3师率先越过三八线。
4: The fall of 1950,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ed its initial objective in Korea to trying to unite Korea into a single government. It was the march into North Korea by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fall that led the Chinese to intervene.
0: 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不仅朝鲜国家难保，也使中国大陆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的介入，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中国境内。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查、轰炸和扫射。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要求，美国军队不仅不收敛，竟在9月22日轰炸中国城市安东，投掷12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5: 美国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叫安东，他已经在我们的鸭绿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他已经要开始对你动手，已经把这个战火烧到了你的门口。
0: 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通过印度。

0: 总理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1: The Chinese were issuing the warnings through the Indian Minister Panikkar, but these were all discounted by State Department people, and pretty much everybody discounted it.
0: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的极电。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就收到了。然而，美国当局把周恩来的严正警告视为恫吓，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还向白宫报告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2: 满方三很外，这都是外交司令，外交上一个叫一个一盘棋，他根本不理睬，照样的想要人家请这个他们请进。
3: October of 1950, that we were going to conquer North Korea after we had driven the North Korean army back into the north. We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eliminate this country entirely and reunite i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y informed us that if we did do that, that they would attack us. We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0: 10月7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开城地区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长驱直入。12小时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所谓的统一朝鲜的提案。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国庆日，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与几十万群众一起共庆共和国的生日，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深夜。然而，对沉浸在喜悦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新中国笼罩过来。当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传到了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到了北京。10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到达北京，将金日成和朴宪勇联名写给毛泽东的求援信面呈毛泽东。这份泛黄的求援信如今珍藏在中央档案馆。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要是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国力相当悬殊，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具有最强军工生产。

0: 力。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而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尚不足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新中国历经百余年动荡不安，一穷二白，几十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然而当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虽然毛泽东曾说对朝鲜不能不帮，但真到了出兵决策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做出选择，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
1: 胡晓木讲过这个话，说是我这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毛主席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鲜问题，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国民党决裂的问题。
0: 抉择艰难。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做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自己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也搁置下来。
2: 毛泽东觉得这份电报主要是他个人的打算，还应该再进行一番讨论，中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毛泽东还是尊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因为当时大家还有些不同意见嘛，说毛泽东就没有发这份电报。
0: 10月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这次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会议进行中间，去西安接彭德怀的飞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耽误了降落时间。当彭德怀赶到中南海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始。走进会场的他立刻发现气氛很不寻常。
3: 彭老总到了会场啊，他都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是吧？说怎么大家开会不是抗美援朝这个现在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说有不同的意见。
0: 派志愿军出国，同世界上装备一流的美军作战，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毛泽东发扬民主，请大家摆出出兵的不利因素，与会者各抒己见。
4: 关于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甚至在我们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准备要积极出兵啊，那么另一种意见呢，就认为应该这个不出兵或者缓出兵。
0: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俩单独交换一下意见。下榻北京饭店后，彭德怀彻夜未眠。在深沉的夜色中，毛泽东在会上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反复复浮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 多年戎马生涯的直觉告诉他，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战争已迫在眉睫，雄鸡唱白。艰难的一夜之后，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一边。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3: 两个人边吃边谈，说毛主席谈到朝鲜的问题以后啊，彭老总只是说了话打，啊，这打的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头什么了？他说要打，谁来挂帅？是不是你彭总来挂帅？彭老总说，我服从决定。
0: 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轮到彭德怀发言时，身经百战的他一语道破实质。
3: 彭老总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我们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早则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啊更复杂，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我们再建设。
0: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记录下了那天的发言，他形象地比喻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他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建国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1: 总理有个讲话，我们中国的工业半数在东北，那么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地区，就是就鸭绿江边上，就是我们不出兵，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我们这个东北的好多工业基地都是在他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之下，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
0: 中朝是唇齿之霸，唇亡则齿寒，出兵援朝是美帝国主义把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国家安全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均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
5: 这等于是什么呢？往你中国的头上、腰部或脚上插上三把刀，中国它就始终处于战争的边缘和危险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所以说这场战争呢，对中国来说是不得不打的一场。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2: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2: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身故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1: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2: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由

0: 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1: 嗯，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0: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1: 对。
0: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哎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要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
1: 嗯。
0: 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子女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嗯，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他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嗯，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
1: 嗯，
0: 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这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

0: 那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培植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嗯，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像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这种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的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
1: 嗯，
0: 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
1: 嗯，
0: 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

0: 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啊。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寿险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险种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
1: 嗯、
0: 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嗯，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嗯，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
1: 嗯、
0: 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嗯，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的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务安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景，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先不买了，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1: 嗯，
0: 那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嗯，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先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
1: 嗯，
0: 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

0: 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嗯，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嗯，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
1: 嗯，
0: 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资产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这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1: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 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一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4: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1: 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4: 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他了。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轻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4: 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4: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1: 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第四呢，他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

0: 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0: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也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1: 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是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

0: 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1: 嗯，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0: 嗯，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1: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0: 啊，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1: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0: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 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0: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也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金额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1: 好。
0: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

0: 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5: 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
7: 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延安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在陕北黄土高原10万峡谷之中，缓三山顶峙，出秦地锁钺。自从中共中央1937年1月进驻延安，这座巍巍屹立的宝塔就成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和象征。1945年8月28日，就在距宝塔山3公里处的延安机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头戴窥视太阳帽，告别延安各界人士，前往重庆，非赴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生死谈判。他登上飞机挥手之间的身影，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知前途艰险，却要挺身向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布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和兴奋。延安街头载歌载舞，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果子抛向天空，欢呼着让人们吃胜利的果实。从918事变开始，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

0: 1945年8月11日，他连续下达命令，一是要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是要国民党军队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命令日伪军应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3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从延安复电蒋介石，称其下发的命令不但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表示八路军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没想到第二天，延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内容竟是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定大计。前后不过数日，态度截然相反，蒋介石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8月20日和23日，第二封、第三封电报相继发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1: 蒋介石这样做呢，实际上他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如果当时这个共产党不来重庆谈判呢，他就可以把这个破坏谈判、蓄意内战的这个罪名呢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而且当时呢，他也判断认为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如果即使毛泽东来了呢，他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的席位，然后呢迫使共产党呢交出解放区或者交出人民军队，这样呢同样达到了他消灭我们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蒋介石呢就是搞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在为他准备发动内战来准备时间。
0: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就当前局势和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展开讨论。
2: 劝毛泽东你不要去，蒋介石啊，这弄不好啊，他跟对待张良的道理一样，把你扣在重庆怎么办？
3: 毛泽东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估量，不去，你肯定上就是政治上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你要是去，那你就有可能取得政治主动权。
0: 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着重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和平大业，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大智大勇，做出了亲赴重庆的重大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的消息，震惊了全中国乃至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因此写诗盛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招待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相识，20年未曾相见的老对手，终于并肩站在了一起。情形却不容共产党人乐观。谈判进行之中，蒋介石就翻出了当年围剿红军炮制的剿匪手本，秘密重印下发国民党军。
4: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做了这样一个打算，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同时还决定增拨陈云、彭真两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这样的话，在毛泽东、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同样可以召开五人会议。
0: 重庆谈判持续了43天。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国民党谈

0: 判代表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谈判期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美国推波助澜，协助国民党军相继占领中国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运往华北、东北地区。出于对长期斗争的考虑，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主力进军东北。蒋介石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进行了上党战役，全歼入侵的阎锡山部35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支持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1: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呢，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重庆谈判很好，这样呢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如果他们再敢发动内战、挑起内战呢，这样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呢更加有理由来发动这个，来进行自卫战争，来这个打退国民党的这种进攻。
0: 蒋介石却仅仅把双十协定当作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协议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肆无忌惮地扩大内战规模。国民党军以接收为名，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双十协定并没有阻止内战的脚步。1945年11月，美国扶蒋反共的代表人物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任命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出使中国。在马歇尔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一天，由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最终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5项重要协议。
2: 政协会议的召开，的确是中国的和平显露端倪，是不是？按照政协决议要做的话，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到来。
0: 内战似乎终可避免，久盼的和平即将到来。马歇尔将军率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与马歇尔相谈甚欢，马歇尔称相信不出一年，美军就可以全部撤出中国。然而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规模内战还是不可避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蔚三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指挥若定，以一部分兵力向东佯动，主力部队兵分两路向西，最终突破了国民党3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的阴谋，解放战争的帷幕由此拉开。面对新的形势，

0: 共产党做出以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民党方面拥有总兵力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统治着全国1/3的地区，控制着所有的大城市。而共产党方面总兵力只有127万人。 其中野战军61万人，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企图速战速决。中共中央制定了诱敌深入、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和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解放区军民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展开运动战，赢得节节胜利。短短8个月，歼敌66个师旅，71万余人。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战线太长和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此时，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已经处于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包围之中，蒋介石这次发了狠心，一定要对延安实行犁亭扫穴，切实攻占。1947年3月11日，在凛冽的寒风中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撤离。美军观察组一走，
1: 这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那肯定胡宗南、蒋介石的军队就要进攻延安了。
2: 果然，3月12日拂晓，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开始了。3月13日，数十架飞机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等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当天就投下59吨炸弹，延安一片火海。
3: 我们这个冒着住那个院的。
4: 那有个前边的房子被敌人飞机轰炸炸坏了，这地方都有。面对胡宗南25万大兵压境，仅有42000余兵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如何应战？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5: 部队的战士也好，
4: 这个老百姓也好，这个士气啊，都比较低落，说我们连打都没打，怎么就撤离了？许多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宣誓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
6: 还有4句话：从人失地，人地觉得；从地失人，
0: 人地皆是，
7: 反复给大家讲这个道理，以后就想没问题，放弃延安，迟早延安还要守回来的。
0: 为给撤离延安争取更多时间，3月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要求边区各部队分3道防线抗敌10天至2个星期。与此同时，中央决定， 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
8: 就下命令，叫教导旅和行事旅在延安以南进行抗击，要求抗击了10天，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说，迟滞敌人前进，一天
0: 只允许敌人进攻无里地。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后来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他忧心忡忡地问主席，能否设法保住延安不撤退。毛泽东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 他就输掉了一切。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要告诉同志们， 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4: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得打开背包，哎，在这个有个小操场里边集合。我就讲延安再见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3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至七里铺，距延安城仅一步之遥。延安城里的机关、学校和百姓已全部转移完毕。黄昏过后，在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才离开了延安。3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进占延安，国民党的电台广播大肆宣扬了这一所谓的胜利。
1: 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
0: 胡宗南进占延安，趾高气扬。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他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让胡宗南深感不安的是，整个进攻行动中，他们都不曾与中共的主力部队相遇。他隐隐感到，在付出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1947年10月1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陕北嘉县神泉堡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延安。1948年4月2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收复了延安。此时距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1年零33天。5月1日，延安军民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会者兴奋地看到毛泽东一年收复延安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他们坚信毛泽东打到南京去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最终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战役。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场上。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 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峰峰矿区。
5: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面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面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4: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6: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方武，马方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孤军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4: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 此时陈锡联的第三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和太行军区第一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一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五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十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7: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4: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丰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一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崔曲一阵狂轰滥炸，崔曲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崔曲失而复得。就这样，崔曲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崔曲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 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狠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催取的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

0: 一柱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1: 高树勋一听音乐就不一样了，这四十人的外面当着这个马化屋，带着四十人子向后退，三十人子准备，那更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向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四十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一、第三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一旅七团七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五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3: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1、第2政治委员。2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 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

0: 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 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2: 反正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行军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马身上睡着了，走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的走走怎么一不小心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71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盛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 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2: 连长牺牲了，你那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排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1: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7: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项羽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剧英雄。项羽的起家可以说是从一无所有一直到打下了半壁江山，分封王侯，号称霸王，成为风云一时的诸侯盟主，功劳还小吗？从一个小小的士族一直到威慑诸侯的霸王，能说他功绩小吗？尤其是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势如破竹，这种勇气，这种胆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十分的罕见的。但是项羽这个人也有致命的毛病，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武功盖世，缺少谋略，尤其是鸿门宴放虎归山，也给自己埋下了祸端。鸿门宴之后，血屠咸阳，又失去了人心，放弃关中险要之地，回到楚地。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他的目的是想衣锦还乡，做个霸王。刘邦不是，刘邦是想做个帝王。你看这俩人能一样吗？所以这个项羽一而再的错失良机，给刘邦得以喘息之机，把刘邦啊派到了富饶之地养精蓄锐，而分封诸侯又违背了人心思安、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说项羽兵败这是注定的，他的骄傲，他的自负，注定了他的失败，他的残酷，他的无情，也造就了他的孤立，他的一意孤行也使他失去了自己的王国。种种原因都暗示着项羽是一个失败的结局。从古至今，有很多的人评论项羽的功过是非，但是无论是谁，也不能够否定 项羽是个英雄，即便他失败了，可是失败得轰轰烈烈，悲悲壮壮。

有恨。每每啊看完或者听完霸王别姬的故事，总会有一种感慨，就好像这身体里啊里面有某种东西让人给抽走了一样，怅然若失的感觉。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楚霸王项羽率诸侯军消灭了大秦王朝之后，分封天下，沛公刘邦被封为汉中王，但他在张良的辅佐之下呀，不甘心这种命运，于是乎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帷幕啊。这个战争之初，毫无疑问，项羽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你别忘了，项羽这个人呢，刚愎自用，有勇无谋啊。这自信过了头就是自负了，而且不听人劝，尤其是他身边的大谋士范增，范增气的苦口婆心这么劝，项羽还不听，反而怀疑范增别有用心，最后范增一气之下不干走了，辞官归故里，最后病死到半道上。这一枚范增，项羽就好比啊失去二目一样，成了盲人，做了很多错误的决断。那与此同时，刘邦这边呢善于用人，文臣这边有张良、萧何，那这都是能人，武将这边又有大将韩信。你看双方的力量在现在发生了重新的洗牌，重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刘邦开始崭露头角了。不过这个项羽手中也有法宝，那就是他手中有刘邦的父母妻子，这仨人在项羽的掌握之中。从这个形势来看，刘邦的军队气势强盛，粮草充足，而项羽这时候呢，士兵劳累，粮草不多，所以刘邦啊，先派了一个谋士叫陆贾前去说服项羽，希望项羽能够把自己的父母以及妻子放回来。可是陆贾这一去啊，是空去白回呀、啊，没办成。没办法，第二次刘邦又派侯公去游说项王。这侯公这人是舌辩之士啊，可比苏秦张仪口若悬河呀，死人都能给说活了。哈，这嘴巴巴巴巴巴巴是真能讲啊。这个侯公来到项羽的军中，就跟项羽讲说，你现在跟刘邦啊比的是能耐，计谋攻杀窦隐，在两军阵上厮杀，这是大英雄大丈夫所为。你霸王之所以能够成名，那就是在两军阵上叫人家服气，不干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说说现在你拿着刘邦的父母妻子做以要挟做人质，就算你霸王赢了，传扬出去对你霸王有损呢、啊、声名也不好、啊、再说了，就算你没有他的父母和妻子作为要挟，难道说你霸王就不能打赢？你霸王是天下的英雄啊，人中之龙啊，你没有不赢的。本来这场战斗你霸王是必赢无疑，你是一定赢，结果呢你把这事情给办糟了，你要挟人家，让人家的父母妻子作为人质传扬出去，胜之不武，这又何必呢？大丈夫斗智而不斗气呀！用人家的人质要挟人家，这是小人所为，绝非你霸王。恐怕传扬出去，对于霸王一世英名不好啊。总而言之，这个侯公翻过来调过去跟霸王一讲，你看这侯公还真能说，霸王还真同意了。项羽跟刘邦是立约讲和，平分天下，画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归刘邦，以东归项羽，合约签订。

0: 之后，项羽派兵送还了刘邦的父母和妻子，自己带兵回去了。刘邦呢也打算就回去算了。身边的谋士张良、陈平一见，劝阻汉王。汉王，如今汉国已经有天下二分之一呀，诸侯又都归附于您，现在楚军是兵疲而粮绝，这正是灭亡楚国的最好时机呀。倘乎现在不做，错失良机，岂不是养虎为患吗？哎呀，汉王刘邦一想，对呀，好，就约韩信和彭越的军队共同打击楚军。书说简短，汉王的兵将到了固陵，结果韩信和彭越的军队没能按期到达，结果这场战斗是汉军大败。张良就给汉王出主意，让他呀给韩信和彭越两个人呢封地。现在为什么他俩没按时来？心里边有顾虑啊，没有好处人家能干吗？万一打下天下之后自己能落什么？你得给他们赏赐，封给他们的地，所以消除他们的这个顾虑，这样这两个人才能全心的共同共处啊。果然这两个人得到封地之后，立刻出兵攻楚，在垓下楚霸王项羽被汉军是团团的包围耶。现在的楚军呢，别提多倒霉了，要兵没兵，是要将没将，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再想突围是万难做到，四面八方早就被人家给围上了，里外好几层啊。最惨的就是粮，别忘了那句，功高莫过于救主，计狠莫过于绝粮，这玩意儿没吃的，这玩意儿要命。你看现在咱们没事去什么歌厅唱唱歌啊，跳跳舞啊，逛逛街呀，购购物啊，那得吃饱了喝得了。粮食这是宝中宝，没粮食这玩意儿玩不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所以农业这是根本，闲言少叙，没粮食这可怎么办？在楚军的军营里传出了人吃人的现象，没办法吃。项羽看到这种情景是痛心至极。单说这天夜里，项羽一个人坐在中军宝帐，孤零零冷清清，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侧耳一听，隐隐约约听到汉营里传来阵阵的楚歌。什么叫楚歌呀？楚国的歌谣。为什么要唱楚歌呀？这也是一条计策。项羽手下的这些人大多都是楚国人，尤其啊在这种境遇之下格外的思念家乡，还谁想打仗，心灰意冷，是毫无战意。再一唱起家乡的歌，这要听到家乡的话，家乡的语音，显得格外的亲切，越发的思家呀。所以啊，这些人有很多把兵器一扔投降了，都走了，不愿意再打仗了。项羽呢听到这个楚国的歌谣，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能好受吗？正三万个时候，他宠爱的这虞姬打外面进来了。你看这虞姬啊，这么多年一直跟着霸王是征战各地，而且是毫无怨言。这虞姬是一个温柔美丽而且深爱

着霸王的女子。霸王项羽对待虞姬也是十分的宠爱。今天呢，这外面西北风之刮，而且在风声当中夹杂着楚国的歌谣，虞姬也听到了。他知道霸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命人呢准备了酒菜，面对面坐到霸王的面前陪霸王喝酒。霸王满了一杯酒，心中是感慨万千，对于过去的事儿是浮想联翩。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心里面承认，嘴上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哎、喝了一杯，买上二杯酒，他想起了谋士范增，心说范先生所讲真是至理名言，悔不该自己一意孤行没听范增所言的。二杯酒也下肚，虞姬在旁边一语皆无，不住的给霸王满酒。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多说无益。楚霸王项羽十分的感慨，想当年自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如今走到了英雄末路。感慨之余，霸王开口唱道，说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反复唱了几遍，虞姬在旁边跟着也一起唱，两个人是泣不成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霸王有太多的舍不得了，霸王想到了自己死啊，肯定没活路了，可是身边的子弟兵呢，跟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兄弟，能说放就放得下吗？身边的虞姬怎么办？他死不起，回去怎么面见江东父老？更死不起。可是现在霸王啊，没有办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怎么叫悲壮呢？怎么叫凄美呢？在场所有的人，这些侍卫无不伤心落泪，能不难过？虞姬多聪明，明白霸王担心自己是个累赘，现在四面楚歌是十面埋伏，能冲得出去吗？倘乎要是霸王，恐怕拦都拦不住，那霸王还了得，一杀一溜胡同。然而自己是个包袱，还得照顾着自己，恐怕霸王也得出不去，怎么办？自己爱不爱霸王？太爱霸王，正是因为这么爱他，所以虞姬一咬牙呀，我不能再成为霸王的累赘。将军，你的心情贱妾知道。霸王点了点头，也不知道这虞姬说这话什么意思。突然间就见虞姬用手往外边一指，大王您看谁来了。霸王心说谁来了，这么一回头的功夫，再见虞姬把牙一咬，一伸手把霸王的佩剑拽出来，嘎嘣苍凉了一声，横担在脖项之下。大王将军，万望将军勿以贱妾为念，重整河山是东山再起，贱妾先走一步，横剑自杀，螳螂螂螂螂螂，宝剑落地，一代美人是香消玉。刹那之间，霸王那心像被人家掏出去，脑袋嗡大了三圈，是一片空白。哎呀，再过来
来不及了。

0: 气管都拉折了。再看虞姬眼中含泪，嘴里面吐着血沫子，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牙缝里往外挤字儿，江保重，双眼一闭，眼泪滚落凡尘，和叹虞姬撒手而去。霸王一看赶紧扑在虞姬的身上，是大声的呼喊着，虞姬虞姬，跟疯了一样。旁边人拉拉不住，抱着虞姬的尸体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项羽斩了斩眼泪，我要率兵突围，愿意跟我杀出去的随我来。就这样，项羽带领着800多骑兵是连夜突围，经过了几场战斗，身边就剩下28个人，再想往外冲能打得过人家。霸王一看，我从起兵到现在有8年之间，我一共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仗，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我称霸天下，而今我困死在这里，这是上天要亡我，绝不是我没能力。今天我要死了，我给你们再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仗，一定要连胜3回，为你们突围斩将砍旗，让你们知道是上天要亡我霸王，绝不是我作战的过错呀。就这样，霸王连冲3次，突围斩将砍旗，然后又合拢回来，带着自己所剩下的人来到乌江西岸。乌江的亭长啊，早就派人停船在这儿挡着，一看霸王来了，赶紧劝他，大王赶紧上船吧，我渡你过去，江东虽小，但是也有千里之地，也有数10万的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报仇不晚呢。霸王一听苦笑一声，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当初我带了8000江东子弟渡江西进，如今没有一个能返回的，我有什么脸面来见江东父老？我有愧于心，把自己的战马送给了亭长，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就这样，又杀死了数百人，霸王是横剑自刎。据说很多的人为争功啊，把霸王的尸首分成了4份，都抢回去报功去了。可叹一代霸王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啊。有很多人说这个霸王自刎乌江大可不必，应该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再和刘邦决一雌雄啊。杜牧曾经写了一首诗，叫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当然也有人认为霸王乌江自刎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且不说老百姓可以免受战乱之苦，后世对于霸王穷兵黩武恐怕也会大打折扣。那么这样一来呢，可以给后人留下诸多的遐想空间，这样也就成就了霸王的美名，才会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绝唱。霸王一死，天下尽归大汉，汉高祖刘邦创立了大汉王朝。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

0: 线40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今天这讲书，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陈平制除亚父范增的故事。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陈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除掉亚父范增呢？他又是如何除掉项羽身边的这个大谋士的呢？回过头，咱们先从这个陈平给您说起。陈平是阳武县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人，打小家境贫寒。你别看家里面没钱，但是陈平打小喜欢读书，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越有出息啊。怎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后来陈平长大了，在乡里面当了个小官，干什么呢？负责呀，每次分祭肉，祭拜祖先，祭拜上苍的时候有贡品，有祭肉，怎么办呢？他负责来分，每次分的都是十分的均匀。乡里的父老乡亲每每看见陈平来分祭肉，大伙都放心，谁也别想多占，谁也不会少拿。见到陈平就夸，哎呀，陈平啊，哎，你这鸡肉分的可太好了，将来呀，你必有作为，你得有大出息。陈平一听呢，不以为然，说这是让我分鸡肉，倘乎将来让我主持天下，我也能够像分鸡肉这样一碗水端平。后来各地诸侯群起反秦，陈平呢去投靠了魏王，在魏王的手下任太仆。太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简单点说，太仆啊就是管理皇帝呀、君王身边的车辆马匹，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投靠魏王做太仆，陈平呢胸怀大志，让他管马，大材小用。所以有些时候陈平啊向魏王献策，魏王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他，心说你个管马的，你还敢议论军政吗？你还有权利议论国家大事吗？你把你的马管好就不错了。非但如此，在这个魏王身边呢有小人，一看陈平没事儿，老嘚不嘚嘚不嘚，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意见，这些人看不顺眼了，心说陈平啊，将来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在魏王的耳边搬弄是非，一来二去魏王信以为真，结果陈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魏王，到哪儿去了呢？投奔项羽。这个时候殷王司马昂起兵作乱，项羽派陈平去平定司马昂。咱简短截说，陈平降服了司马昂，项羽呢任命陈平为都尉。都尉这个官职 在当时仅次于将军。可没过多久呢，刚被收回来的这个阴地被刘邦给拿走了。项羽是勃然大怒啊，要去诛杀以前驻守阴地的将领，这其中就有陈平一号。陈平一看，心说这项羽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好是好，事儿是事儿啊。想当初我给他立功的时候，他不说什么；眼下出了过错，他要拿我开刀，这人不能和他共事。结果离开了项羽，打算渡过黄河去投奔刘邦。等他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靠着水边还真有一条小船。哎，陈平挺高兴，船家船家，把我渡过河去啊，我必有重赏，我给双份钱。有钱好办事啊。船家一乐，那你上来吧。陈平就上了这条小船，船离开岸边，很快来到河中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船舱里面又出来一个船夫。哦，感情这条船两个使船的。可陈平就发现这个人呢，二目露出凶光，长得满脸净横丝肉，一看绝非善类。陈平这心里都一翻个，心说坏了，我上了贼船了啊！这听说我要给双份船钱，不定以为我多有钱，这可不行。眼珠一转，陈平脑瓜快，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衣服往船板上一扔，声息皆无，来到船老大的身边，跟船老大讲：“来来来来，我帮你撑。”这俩使船的一看，耶，感情身上蹦子儿没有，哦，穷光蛋一个，嘿，那我们劫他有什么用啊？哎，白费力气。后出来那主瞅了一眼，没说话，陌生又进那个船舱里面了。一场祸患就这样化为乌有，死里逃生。到了对岸，陈平也是长出一口气。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刘邦呢跟这个陈平一攀谈，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刘邦就问说：“你在楚军当中担任什么官职啊？”“啊，我担任都尉之职。”“好，我也给你个都尉干干。”可手下的将领一听，有人就不高兴了：“嘿嘿，这陈平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当都尉管我们呢？那陈平只不过是个逃兵啊！哦，过来管我们这些老将，他凭什么呀？”和大家伙议论纷纷。周勃就跟这个刘邦讲说：“您好好想想，陈平这个人呢，虽然外表长得溜光水滑的，但未必真有才学，或许就是个绣花枕头。我可听说陈平在家的时候跟他嫂子关系不正常，俩人没事经常关起门来做苟且之事，所以魏王都不惜得用他。这种人人品有问题呀！”“哦，魏王没用他，他又跑过来投奔我们，这种人能长久吗？有反叛之心呢。而且我还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谁给的钱多呢？哎，他就给谁好脸色，就给谁好待遇；谁给的钱少，哎，这待遇就不好。” 像这种人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万望大王三思明察。你看一个人说刘邦不以为然，俩人说三四五六都这么说，刘邦这心里面也有点怀疑了，就把这魏无知给找来了。魏无知是介绍人呢，用现在话说这银宝带，这人很重要啊。找魏无知得问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对陈平议论纷纷，你给我讲讲，你给我推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魏无知一听，大王，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可大王您呢，现在问的是他的品行。当今如果有人具有委生孝己那样的品行，倘乎对大王的社稷毫无用处，大王会用这种人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委生和孝己。委生是谁呀？委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为情而死的青年。您打开《史记》《苏秦列传》当中有记载，在《庄子》当中也有记载，说的是一个叫韦生的这么一个痴情汉子，和心爱的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可是心上人啊迟迟没来，心上人没来，大水来了，涨水了。按理说你就走吧，水火无情，一会儿水把你淹了怎么办呢？不，这韦生特别痴情，我得信守诺言。说好了在这见面，哎，我就得在这见面，我不能先走。大水逐渐上涨，最后尾声抱着桥柱淹死了。据说尾声和这姑娘约定的地点叫蓝桥，抱着的那个柱啊，也成了守信的一个标志。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八十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8: 十三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9: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7: 八十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10: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给他刺了，我这家伙跑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7: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10: 首先路找地址，日本投降地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越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11: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7: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3: 那这就是尾声。孝己呢，是一个孝子，以行孝而著称，后来遭到后母的谗言，被放逐而死。要说孝子，孝己算是一个。这个魏无知呢，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倘乎这个人有尾生孝己这样的品行，对大王您的江山毫无建树，这种人大王会用吗？可眼下楚汉相争，我举荐的人一定是对国家有利的，至于他和什么嫂子私通啊，收受贿赂啊，这和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刘邦听了之后是半信半疑，又亲自找来陈平说，我来问问你，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帮助了项羽，现在又来帮我，恐怕你的行为会遭到别人的怀疑，你怎么来解释这件事？陈平一笑，陛下，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侍奉魏王，但是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才离开魏王去辅保项王。项王任人唯亲，不是项家的人，他呀不采纳。这时我听说汉王广纳人才，所以我才来归纳于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我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啊。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那么那些金银都在呢，我把它原封不动都封好，我辞官而去。你看这样怎么样？别看我花钱了，别看我收别人钱了，但是我对您有好处，这价值搁这儿体现。刘邦的这个疑虑啊，这才消散，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干嘛？负责监督众将。打这儿开始，陈平也一心一意的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其中一条就是制除范增。到了公元前203年，楚汉战斗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刘邦的父亲包括他的妻子吕后也被项羽所俘，刘邦退守荥阳一带，他被项羽啊是团团包围，断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刘邦，汉军才得以重新振作。刘邦以攻为守，一面守荥阳，用少量的人马牵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从北面收服魏国、燕国、赵国。可是即便如此，项羽的实力还是比刘邦强。那么在这个时候，陈平献计要从内部瓦解项羽。陈平派人混入到项羽的大营，散布谣言，说眼下在项王的部队里，亚父范增 功劳最大，但是不能列土称王。

心中不免有些怨恨。现在亚父范增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然后俩人二一天作五，占领项羽的土地。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传到项羽耳朵里。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啊，向来办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哎，唯独他自己说的对，亲自带兵围了刘邦三天三夜，久攻不下。这项羽心里边就挺着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怀疑亚父范增，怎么打着小小的刘邦就打不下来呢？你范增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正这个时候来了个使者求和。谁派来的？刘邦派来的。刘邦为什么派使者？这是张良等人献计，说眼下项羽攻城不下，咱派个人跟他讲和，他一定会同意的。哎，他要一同意，必定派使者回来讲条件，到时候陈平之计咱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离间他们君臣的感情。就这样，刘邦派随和前往楚营游说。一见项羽，这随和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刘邦被封为汉王，心里面非常满足，不敢与项王分庭抗礼，我们愿意来讲和，各守疆域，共享荣华。荥阳以东为楚界，以西为汉界，不知项王意下如何？项羽也不愿意打，他也怕呀韩信用兵把自己给干掉，哎，莫不如做个顺水轮情，哎，这挺好的。可是呢，亚父范增提反对意见，说这分明就是刘邦的缓兵计，咱可不能同意啊！刘邦这种人必须斩草除根，得把他干掉。项羽啊，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就跟这个随和讲说：“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商量。”这话呀，就变软了。随和心里面就有数，这肯定是范增开始跟那阻挠了。随和就讲说：“大王，在这个时候您得自己拿主意，身边左右的话未免有私，你手下的人他们说话呀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角度出发的，大王倾向啊，战胜也好战败也好，您手下的这些人无非是当楚官或者当汉官，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可是大王您呢，那截然就不同了，一旦您失利，恐怕就不是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了。再说汉王上位啊，实力削弱，韩信还有几十万的大军还没赶到呢，倘乎要赶到，内外夹击，大王您到那时进退恐怕都很为难了，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呢不仅汉王感恩戴德，老百姓也会歌颂大王您的仁义的。可千千万万不要被左右的人出卖了。小话这么一溜，项羽又没主意了，好，你说的有理，哎，我同意讲和，我派人去。随后派于子期到城内谈判。于子期进城之后，听说刘邦啊头天晚上喝醉了，还没睡醒呢。谁招待他呢？是张良和陈平。呵，对待这于子期呀极为的热情，好酒好菜好招待。没说几句话呢，话锋一转，俩人就问范增范先生最近身体可好啊。哎呀，这个范增啊

0: 能高尚，品德第一，如何如之何，搁那大肆夸奖。看左右没人，张良压低了声音就问这个于子期说，亚父有没有什么吩咐？给于子期啊造愣了，用新名词讲话蒙圈了，说我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耶，俩人一听呱嗒一下，这脸可就掉脚面上了，当时就变脸了。哎呀呀啊啊啊，说话开始拉长音了。哦，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酒席撤下，请使者到别的屋吃饭。这话也不讲究了，到那屋一看，粗茶淡饭，俩人一个陪的都没有，把于子期给蹲这儿了。呀，于子期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有心想走，可是这回来是见刘邦的，不是见陈平和张良的，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接于子期去见刘邦，刘邦还没出来呢。这是一间书房，于子期闲着没事儿，就翻旁边的书，怎么那么凑巧，翻到了一封范增写给刘邦的信，大意是说里应外合，共破楚军等等等等。于子期一看，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心说得亏我来了，这信我们要没看见多危险，赶紧藏起来等刘邦召见。刘邦呢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冷不热，也就完事儿。于子期回到楚营，把信呈上来，一五一十给讲一遍。西楚霸王项羽这回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个时候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可项羽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两天范增也听说了，说外面传言他私通刘邦，还有什么什么信，预感到项羽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乎这一天跟项羽讲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希望大王您自己好好干吧，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打算告老还乡。项羽连奔都没打，好，就这样，这位跟随他多年忠诚的谋士离他而去。范增就憋了一股火，走到半道上背生毒疮，郁闷而亡。范增一走，楚军士气低落，最终被刘邦冲出了重围，转败为胜。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数字化新金融以及数字化新物流的优点。在本期节目中，将讲述数字化新物流的演变、基础设施、供应链等内容。
4: 在淘宝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在网上买一个东西，一般都是同城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后来才有了快递。但是在十几年前，快递送达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在网购井喷式的发展后，快递的送货时间大幅度缩短，甚至从3天送达变成当天送达，盒马更是做到了3000米范围内30分钟送达，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中国物流的发展再恰当不过了。而物流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贸易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要求物流变得更高效、更智慧、更安全。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形成开放透明、共享共生、高效便捷、绿色安全的智慧物流生态体系，使得先进信息技术在物流领域广泛且深入应用。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的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物流组织方式不断优化创新。基于互联网的物流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成为行业发展新动力。用数字化来改造供应链，打造新的供应链竞争力，成为各个企业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数字时代的智能物流，就是利用 5G、 大数据、云计算、条形码、传感器、人工智能、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的数字技术、物联网技术，通过信息处理和网络通信技术平台，广泛应用于物流业的仓储、装卸、包装、运输、配送等基本活动环节，实现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自动化运作和高效率管理，提高物流行业的服务水平、效率，同时降低成本，减少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消耗。新的零售变革带来的挑战，将会给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带来巨大的变革机会，也会带来物流行业的创新发展。基于大数据分析来提升物流预测能力，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物流体系整合，各种物流数据做到实时在线，运用大数据驱动优化仓储供应链布局，利用智能调度体系及自动驾驶技术优化流程，从而提升运输配送效率，降低人工成本。物联网让传统物流技术与智能化系统相结合，呈现了一个智能物流体系，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物流的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自动化、透明化、系统化的运作模式。智能物流在实施过程中强调的是数据在线化、网络协同化和决策智能化。在2019年的双十一，菜鸟借助物流的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5天发货率为98.8%，库容预估准确性为94%，售罄率为73%，减少了上亿件备货库存。菜鸟履约订单投诉率为0.18%，节省近1000万元仓库租金，相比2018年双十一有大幅提升。菜鸟物流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实现了快、精、优的大促保障。到了2020年双十一，天猫双十一物流订单总量定格在23.21亿单，更是有11.15亿件商品入仓预测。直播订单智能预测峰值更是做到每一场5000万单。历年双十一的数据显示，数字供应链的智能决策也越来越准确、高效。想要实现数字化物流，需要做的是将各种物流有关的业务

0: 仅仅是物流仓配这一方面，更可以从全网供应链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来做全面的数字化供应链规划布局。生产端生产计划联动优化，智能算法提高库存周转率，让资金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智能算法也提高了消费者履约能力，让消费者的体验更佳。数字化辅助物流精准分仓，商家可做到预测预售，预售下沉，精准补货。优化以后的供应链数字化解决方案，起到了释放资金、提高资金周转，从而提升企业效率的作用。仓储供应链不再只是一个仓储物流部门，而是供需中转的核心枢纽。菜鸟供应链数字平台与天猫平台协同，让商流和物流做到真正的一体化。现在的商家都有线上线下多个渠道，不同渠道的订单要能做到及时履约，必须把一盘货的供应链打通，仓库数据要做到实时同步，供应链应该做到全渠道全链路的实时数字化，并能通过各种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预测、智能补货。从消费者下单的那一刻开始，供应链开始介入数据运算，实现多级仓库配货、多级分拨、终端站点就近配送，一直到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上，全链路信息透明可追溯。盒马正是数据技术的极致供应链体现，送货小哥取到要送的商品之后，系统会统一规划路线，根据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进行路线分析，选择优先配送的生鲜食品，这些都是通过数字化来呈现的。通过中台采集到的各个维度的数据，形成各个方向的预测因子，可以根据商品的周期性、季节性、温度和天气等进行日销预测，根据活动渠道、活动类型、活动力度、价格弹性、商品属性等进行活动预测，根据新品试销情况、增长状况等进行商品生命周期预测，根据品类的地域性、品牌地域性、尺码地域性、气候地域性等进行地域性预测，根据大促爆品识别、品牌调性、预热期行为、去年同期爆发系数等数据进行大促预测。叠加以上多方预测因子，可以预测未来一周到数周的 SKU 和分仓销量，根据预测进行数字大脑决策，挖掘数字供应链新价值。某一个知名快消品商家的天猫店铺做双十一分仓销量预测，提前四周的预测准确率是 66%， 提前三周的预测准确率是 72%， 部分爆品预测准确率超 90%， 占销售总量 80% 的畅销货品分仓预测准确率达 90%，按照预测进行补货的跨区比低于1%。数据显示，通过数字大脑决策可以准确指导商家分仓。菜鸟的决策宝可以轻松做到数据的可视化，可以为不同的决策职能提供对应的数据分析，对重点指标数据进行图表展示，还可以提供单一指标详情及趋势，还能根据数据情况发送任务指令。菜鸟供应链结合大量的实战案例，已经可以为众多行业提供一体化的数字化供应链解决方案，比如数字大脑、数字仓配、数字全案、商流联动等，可以让货品离消费者更近，还可以从产品维度指导智能分仓、实时分仓、安全库存判断及分仓科学补货频率测算等，从而让商家做到精准备货，做好联合销售预测、联合产销计划、联合补货方案，科学运营，让商家的每一次决策变得更有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九。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述了物流的数字化演变、数字化物流基础设施、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物流预测，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物流实践以及数字化新组织。
3: 奥克斯集团连续多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其产业涵盖家电、电力设备、医疗、地产、金融投资等领域，而空调等家用电器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奥克斯空调是一匹黑马，出货量每年都破1000万台，成为继格力、美的、海尔之后第四个超过1000万台的空调品牌。天猫等电商平台是其线上重要的销售渠道。当然，奥克斯也面临着较高的物流成本，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增强品牌竞争力，就变成了奥克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论是空调配套零件还是空调成品，奥克斯的物流部门都需要将商品顺利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我们通过研究这一系列庞杂的物流过程，发现很多环节可以优化或删减。优化之前，奥克斯的产品供应链信息是割裂的，各部门各自为政，沉淀在平台上的数据无法用来指导制造业公司高效合理的生产和运输物品，整个物流链条错位，无法精准抵达用户。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化物流来解决。对奥克斯而言，借助菜鸟、天猫要达成的基本任务有2个。第一个任务，利用大数据做预测，协同生产计划，告知商家备料和生产事宜。阿里巴巴的算法团队通过借助消费者行为、天气、地域等100多个因子做出数据预测。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同，菜鸟和天猫帮助奥克斯做的销售预测的准确率已经超过了70%。其二，告知对方将货物入库、调拨、储仓。菜鸟的智能分仓能够做到提前告知商家产品分布，具体到某个型号的产品在哪个地区放多少台库存合适。如果把智能分仓比作一块拼图，那么菜鸟、天猫就是拼图的一部分，而奥克斯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拼图若想达到无缝拼接，则需要双方的每个数据点都达到耦合状态。奥克斯之前的业务流程分为排产、仓储、配送、签收3个模块，流程走完一遍一共有18个节点，需要消耗33个小时。通过与菜鸟、天猫的合作与数据打通，整个业务的流程缩短为6个节点，1个多小时，效率在细节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填写报表等人工操作节点被取消，分仓布货、补货计划则实现精简、智能化运作。再比如配送环节，货物从 A 地仓出来送到 B 地客户手里，最开始的阶段奥克斯采用手工计算的方式进行统计，流程和时间上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菜鸟针对这些问题对奥克斯的业务流程做了升级和优化。经过初步计算，奥克斯智能分仓及提前布仓备货预测的准确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夏天是空调销售的旺季，像华南、华东、华中等高温地区出现缺货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通过智能分仓等一系列流程优化之后，奥克斯在这些高温地区的缺货率下降了10%，货物的周转率提升了将近40%。与菜鸟合作之后，仓储物流费用大幅下降。截至2020年12月，奥克斯每年节省将近20%的成本。对奥克斯来讲，与菜鸟合作带来的好处不仅是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和物流信息的可视化、智能化，还可以让奥克斯

迅速发现整个流程中的问题所在。如何提高货物的搬运效率，是制造业乃至零售业的一大难题。它决定着商品的流转速度，影响着公司的现金流和利润。菜鸟、天猫与奥克斯合作，也是希望找到破解之法。菜鸟能做的是依托它积累的一系列技术优势，将物流中产生的高价值信息高效地传递给生产者与消费者。菜鸟所想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实验，为制造业的降本增效提供新的可借鉴的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网络经济的兴起，物流技术不断进化，物流功能不断细化，物流不再只是点到点的货物搬运，而是通过发展物流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物流产业各方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对物流生态链上的各方而言，数字化在行业竞争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物流行业正在快速迭代升级，而效率较低的传统物流行业参与者将被效率更高的数字化参与者所取代。在不远的将来，自动售货机器人或许可以预测到一个小区住户的购买需求，自动运行到对应小区，满足居民购买商品的需求。曾经在科幻大片中上演的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社会，正在向我们大踏步走来。通过数字化新物流供应链的全局优化，商家可以实时掌握生产销售情况，提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协同效率，预测产品销量。一、物流的数字化演变。从淘宝购物爆发后的井喷式发展，到盒马的3000米范围内的30分钟送达，中国数字化物流演变正在急速进行。二、数字化物流基础设施，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自动流水线、智能分担等无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把每一个业务节点的数据传送到物流数据中台，形成物流大数据，融合不同来源的各方数据，帮助商家实现数据可视化、数据洞察及智能决策。三、数字化供应链。商家要想将不同渠道的订单及时履约，必须要把一盘货的供应链打通。数字化供应链应该做到全渠道、全链路的实时数字化，并能通过各种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预测、智能补货。四、数字化物流预测。通过中台采集到的各个维度的数据，形成各个方向的预测因子，做到智能化的日销预测、活动预测、商品生命周期预测、地域性预测、大促预测等，大幅提高精准度和效率。五、数字化物流实践。奥克斯通过智能分仓等一系列流程优化之后，在高温地区的缺货率大幅下降，货物的周转率大幅提升，仓储物流费用大幅下降，供应链效率大大提升。同时，物流信息的数据化、可视化、智能化，还让奥克斯迅速发现整个流程中的问题所在。人类改造世界的技术手段，决定人类协作的组织方式。蒸汽机的出现，第一次要求人类与机器共事。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一个个的小工序都有人专司其职，组织结构日益复杂，逐渐形成了刚性的组织结构。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传统的层级组织已经跟不上时代步伐。当下快速变化的市场倒逼企业革新组织思想，这种革新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汇报、团队组建或企业战略，而是打破传统刚性组织模式，实现组织扁平化、生态化、在线化、数据化、平台化，重构一个全新的业态组织运转模式，在应对持续性的竞争和挑战时为企业赋能。如果数字化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那新组织将是一场伟大的管理革命。传统的商业组织是多层级的垂直模式，上下级之间是割裂状态，效率低下，决策者很难真实了解企业一线的一手信息。而数字化新组织是扁平的网络协同模式，信息透明，企业领导层和员工都能看到企业的一手信息，能及时发现公司出现的问题，有助于公司决策。传统组织是离线孤岛，各自为战，
沟通效率低。

0: 数字化新组织是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实现数据化运营，激发组织中每一个人的创造力。传统组织强调管控、KPI 考核，不重视一线员工，导致员工主观能动性差，原动力不足，多是等、要、靠，效率比较低。数字化新组织赋能一线员工，充分发挥店长、导购、客服等一线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解放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让员工自己驱动自己，实现个人和企业共同受益。传统组织强调个人经验，不重视学习，经验丰富的员工收入多，但是不愿意分享经验，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数字化新组织注重实践、实效培训和学习，打造全员学习型新组织，把经验和大数据结合，个人智慧和组织智慧结合，把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标准化，标准知识系统化，个人知识组织化，再通过钉钉、大数据、云课堂的方式，把标准化、组织化的知识系统赋能给员工，学教互促，实现良性循环。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组织的演化历程。在工业时代，社会的分工体系由工厂里的流水线决定，组织就是按流程、按岗位、按层级来进行安排的。在数字时代，社会的分工体系由社会化大协同，组织形式变成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非雇佣制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可以是灵活的、共享的、高效的。工业社会中，组织形态与社会阶层形态对应，呈现较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而在数字化、智能化的万物互联时代，信息化和智能技术将取代更多重复性工作，组织将需要人们提供更具创造力、想象力、突破性的工作，这也很可能带来整个社会阶层变化，并衍生出更智能的替代基础工作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经历了不断的革命，从 PC 互联网革命到移动互联网革命，移动手机端成为连接的新起点，移动互联网通过在线应用的形式将知识、服务、产品数字化，今天云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因此人们的办公场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 PC 时代，办公强调的是 OA 与 ERP 管理，本质是把业务体系化、流程化、软件化、自动化，是将过去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与既定工作流程通过软件的方式沉淀下来，从而提升管理效率。这只是基于过去管理经验的一种提升，是科层制组织结构下指令的逐层下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满足企业内部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实时处理需求，统一内部技术和管理语言，打破资源壁垒，并使个体潜能得以释放，组织要提供更开放、更多元的工作场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1: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物流建设的各个方面，以及传统组织与数字化新组织的对比。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新组织的演化历程、升级方向、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和方法等。
0: 在 PC 时代，办公强调的是 OA 与 ERP 管理，本质是把业务体系化、流程化、软件化、自动化，是将过去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与既定工作流程通过软件的方式沉淀下来，从而提升管理效率。这只是基于过去管理经验的一种提升，是科层制组织结构下指令的逐层下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为满足企业内部快速的信息传递和实时处理需求，统一内部技术和管理语言，打破资源壁垒，并使个体潜能得以释放，组织要提供更开放、更多元的工作场景。使用移动办公软件，以一体化平台的方式服务更多企业和员工。在此基础上，到2021年，移动办公市场份额将达500亿元左右。移动办公平台作为组织的一种微观载体，可以推动企业深度的互联互通、透明共享，同时也是推动组织加速在线化、数字化、敏捷化的一股底层力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要的一步是转变为新组织，数字化技术是数字化组织打造的基石。基于数字化技术的能力，能够驱动组织商业模式创新和行业生态系统重构，实现企业业务创新和增长。数字化的企业经营能力需要新组织来保障，这要求管理者改变理念，推动组织本身走向数字化、业态化。在扁平、开放、灵活的组织形态下，一线的经营数据和反馈可以得到实时回流和分析总结，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高效地配置给每一位一线员工。一方面，使流程服务于人，激发团队成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能够大幅降低协同成本。未来的组织将以客户为中心，在客户体验、在线交互、群体创造、接口透明、智能驱动、网络协同等维度上实现数字化。下面我们把以上几个方面来详细说一下。一、客户体验。客户体验是指在用户需求高度差异化、个性化、快速变化的时代，通过衡量组织与外部客户关联互动的强度，对客户需求响应的速度以及及时进行内部体系优化的程度，判断组织是否以客户为中心运转。客户体验重点关注的是为客户提供增值、创新、深层次的个性化体验。二、在线交互。在线交互是指衡量在数字时代组织的在线化程度，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服务、交流、学习等的在线化程度，促使组织在更小成本下实现更高效率，消除沟通交互边界。在线交互重点关注的是业务的在线化和多项增值交互。三、群体创造。群体创造是指组织能力和组织创造力的激发，形成自组织、自我复制和迭代升级。群体创造受到个人能力、资源支撑和组织文化三部分因素影响。个人能力层面，知识型员工的潜能与力量需要进一步释放；资源支撑层面，机会提供、一线赋能、有效激励与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亟待被满足。文化层面，指打破雇佣军文化，鼓励内部创新，并包容多元声音，乃至包容探索中可能的失败，并向外延展，真正实现跨边界的共生共赢。群体创造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整合和吸引相关资源，实现对内跨部门、对外跨边界的共创共赢。四、接口透明。接口透明是指衡量组织结构对内对外透明开放的程度。对内，以治理结构、管理语言的标准化为核心，将中后台打造为共享平台， 工作信息与结果实时共享化，技术标准开放化，分享机制灵活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培育核心能力。对外，以打造开放透明的产品与服务提供平台为核心，保持沟通信息流的畅通与及时，推动产品资源整合共享，相互借力，推动社区化的集成发展。接口透明重点关注的是接口的开放性和扩展性。五，智能驱动。智能驱动是指在 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变革背景下，智能化工具或相关技术对业务的驱动作用，包括技术积累与应用能力、技术创新性。智能驱动可以更好地支撑企业产品持续创新与模式创新。比如，组织从以前的 KPI 周期评价转变为实时动态评价。智能驱动重点关注的是数据、算法和专家智慧针对业务的迭代驱动。六，网络协同。网络协同是指为响应个性化诉求，组织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内外结合、去中心化、灵活的组织形态。网络协同前端以自发性的业务单元进行动态组合、发展与演变，各单元相互紧密连接，实现高效资源调配。其重点关注的是协同的工作效率和决策的精准性，以及单边或多边网络效应的有效激发和科学治理。组织呈现何种形态，或者说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本质上是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数字化组织的出现和演进是数字时代业务模式创新的必然结果，因为层出不穷的创新业务模式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动态的、灵活的、可以扩展的组织模式来支撑。数字时代对组织的最大影响就是对商业模式的颠覆。在数字化技术和共创文化的驱动下，传统价值链导向的商业模式逐渐向平台化的模式迁移，数字时代的竞争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了变化，从有到好再到个性化的消费升级。哪家企业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体验，这家企业就能够赢得消费者，并增强与消费者的粘性。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需要灵活且高效的组织来匹配。数字化的组织是创造出更多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前提，在原有的组织架构下，很难做出创新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很难形成敏捷新组织，很难更高效地服务消费者并提升消费者体验。要想结合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实时的评价反馈，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快速反应，这就要求组织能够做到敏捷高效，快速调整策略，最好在下一次产品或者服务的交付之前就已经迭代升级完成。比如滴滴专车，在完成一次打车服务交付时，会自动跳出对乘坐体验的评价，每一次评价就是一个数据，多个数据交叉就可以判断车况、司机的服务态度，根据这些数据反馈可以完整分析出车辆以及司机的真实情况，进行敏捷的调整优化，让消费者体验更好。对于数字化新组织，我们分两点来说。一，网络业态组织的新特征。网络业态组织是在网络时代演化出的一种全新的分工协同模式，一种能够自我组织、自我适应的组织形态。在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中，组织是门非常重要的引擎，是系统的核心驱动器和承载体。业态组织仍然存在部门，但部门的边界已经不清晰，组织成员长期处于共同创业状态，随着组织目标的变化而变化。从外部来看，平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实现了分离，企业之间那种界限分明、基于资产专用性的组织边界正在发生很大的松动，大量的商业流程被流动的数据所驱动，并在企业之间展开灵活组合，新的组织边界也呈现为一种网状交融的格局，企业组织由此将进一步走向开放。

0: 社区化。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条件下，业态组织可以比较容易地突破边界的束缚，同时保持旺盛的活力。中国古语形容水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能胜过的。水是这个星球上最有力最长效的形态，这种柔韧性将在组织管理学领域掀起一场迅猛的变革，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企业的创新和创造能力。从管理到治理，业态组织驱动企业理念变革。在这种组织形态下，企业将从管理走向治理。前者关心的是如何管理，后者注重的是如何治理。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8: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述了数字化组织升级的方向，以及新组织会呈现的形态和具备的特征。接下来将为您讲述网络业态组织的新特征、新的考核机制，以及数字化新组织的实施工具和方法。
0: 管理是以流程为核心，追求有序和高效，而治理则是以人为本，关注成长的动力和可持续性。在柔性的业态组织里，企业将第一次实现全新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全员共创、全员共享、全员共治。网络业态组织将可以做到智能感知市场和激发客户需求，倒过来动态配置所有业务流程和资源，做到随需而动。具体而言，业态组织为企业组织带来三大变化。首先是组织者的变化，组织的参与者在组织中的角色不再局限于科层模式的严格设计，每个成员变成了驱动者，完成了从简单被动参与到主动积极驱动的转变。而管理者变成了领导者，他们做的不再仅仅是管理成员，而是以身作则，共企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带领团队和业务不断追求突破。其次是组织机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强烈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流程设计转变为可以自我迭代和优化的流程机制。第二个变化，组织里的每个人从被流程驱动转变为拥有数据驱动、算力驱动、算法驱动的独立动力，自行驱动前进。第三个变化，每个人从相对固定的角色分工转变为一专多能，参与和承担各种可能的角色，即向前一步。最后是组织形态的变化。在业态组织里，第一，内部结构是动态变化的，只有瞬间的平衡。第二，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边界也是比较模糊的，进行重构的代价较小。第三，每个成员之间的协同关系形成一个类似球状的多项网络，连通路径较短。第四，组织不再是单中心驱动的，而是多个中心同时或轮流进行驱动。业态组织通常有四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几乎没有边界，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因此可以做到全员共享。

二是全面数据化，通过数字的流动和交换来实现信息透明，所以能够全员共治。三是成员自驱动，通过不断激发创新创造能力来持续突破效能的极限，所以在根本上实现了共同梳理的良性机制。四是使命感凝聚，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下，每个优秀成员都可以被看见和认可。所以业态组织能够实现平等、透明、高效、快乐的工作方式。二，网络业态组织新的考核机制。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定律，大多数人不一定会做你期望的事，但一定会做你设置了考核和奖惩机制的事。不同经营时代需要不同的考核指标，以往考核的是发展渠道数量、渠道产生的销售额、线下门店的销售额、退款率等 KPI 指标，是以店和货为中心的。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新商业逻辑下，考核的重点应该回归到人，经营消费者，沉淀消费者资产，需要有组织地承担线上线下跨渠道业务指标，不能单一考核线上或者线下的业务，要把一盘货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营，需要有组织地整合线上线下会员数据和服务，不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成为会员的消费者，都应该可以交叉使用权益。组织需要能结合产品和利益策略重塑分销渠道，让分销也成为品牌客户运营的一部分。组织还需要重构数字化导购能力模型和激励体系，改变线下线上导购割裂的状态，同时培养导购成为专业顾问、主播，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激励体系也需要重建，以激发员工的参与热情。组织还需要培养兼具全域商业和数字化能力的人才，通过考核筛选更优秀的人才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有员工定期汇报都基于数据，这样可以快速决策，发现问题，发现机会，改善服务，让组织逐步形成数字化决策的习惯和文化。要想实现组织数字化，就要用到数字化管理工具，其中钉钉就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因为钉钉有很好的协同能力。钉钉通过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打造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协同，形成了数字办公、数字零售、数字娱乐、数字制造、数字教育等社会化大协同体。在未来，数字化组织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打造透明、公平、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钉钉可以给组织赋能，可以帮助企业打通人、财、物、事四大场景。第一，通过实现组织架构在线，使权责清晰明了、扁平可视化，以人为本构建组织。第二，钉钉通过打造沟通在线，实现了信息交互的高效、平等、安全、互信，激发了员工的自驱力。第三，钉钉通过任务的在线协同，使得每个业务管理之间能够相互支持，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第四，钉钉通过业务行为和业务流程的在线化，在业务上实现了组织的大数据分析决策能力，把员工从流程中解放出来。第五，企业通过钉钉为组织中心，实现了上下游和服务对象的在线化连接，可以利用大数据优化整个生态的用户体验，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推动生态进步的发动机。组织、沟通、协同、业务、生态五大方面的在线化，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提升智能图谱中的维度，例如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和业务在线所强调的组织扁平化、可视化、交流去中间化、过程透明化、数据化，极大地推动了在线交互和接口的透明化。这说明钉钉客户的工作流和沟通的在线化程度、移动化程度、线上线下融合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协同在线强调组织灵活化，对接口透明，网络协

0: 容在企业内部管理层面都要有一定的支撑性。还有上百种的应用，如营销、客户管理、财务管理等，以及企业自建的微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组织运转效率。而生态在线的智能决策也为企业获得智能驱动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通过线上协作，立白集团无缝连接总部、销售团队、导购管理，深刻意识到企业的运作方式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运营方式从流程时代的链式业务走向数字时代的业务网络协同。因此，立白集团通过钉钉实现了与1100多家经销商、1800多个销售团队、35000多位导购员、5800多位配送司机的生态链人员全方位生态协同。双十一期间，立白集团的信息传递效率提升了80%。原来线下会议需要几天的时间，通过钉钉群直播、视频会议，时长缩短到一天，大幅降低活动政策、培训的差旅成本。通过服务商、经销商、导购员、物流商等多方虚拟组织在线，更好地进行线上生态协同，提升运营效率，实现数据高效协同。对企业来说，钉钉帮助他们对内实现了高效协同，对外实现了生态链接，企业形成了一个内外完整的生态系统。打造数字化组织，数字化技术是基础，数字化技术能够推动组织商业模式的创新，重构行业生态系统，实现企业业务的革新和效益的增长。居然之家成功地通过钉钉实现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企业的13000多名员工组织在线，进行快速有效的沟通，可以随时随地开音视频会议，在培训时可以全国直播。在钉钉上面，企业内部销售、采购、HR、IT、财务等部门日均发起流程超过3000条，一年产生95万张审批单。企业内部财务、人事、行政、ERP、巡店全面打通，实现了企业组织在线化和透明化，提升了企业管理协同效率。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组织调整的重要性，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很多企业大胆地进行组织创新，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颠覆了工业时代对组织的理解和认知。洛可可就是其中一个数字化新组织的典型代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晏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

0: 处，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3个时辰又3刻，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
0: 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没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忆。

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射，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射呈象牙之色。诗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这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0: 康复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蛹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蛹子。蛹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蛹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蛹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手施襄下的蛹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蛹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蛹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1: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0: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第三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都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
1: 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

0: 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婉容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那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婉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1: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0: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文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
1: 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

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心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溥仪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她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溥仪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体玉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玉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
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从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晚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
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

0: 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忽然他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
1: 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
0: 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

0: 姓源，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1: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0: 崇祯17年，这年。

0: 经常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瘦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1: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0: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7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

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4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

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起义军攻城不止，眼看破城在即。他回到乾清宫，对皇后说了一句话：“大事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1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五集。
2: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

锋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1: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
1: 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
0: 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
1: 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
0: 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
1: 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0: 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
1: 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
1: 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
0: 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1: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0: 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
1: 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
0: 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0: 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
2: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2: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我们不相信你。工作人员集体大喊：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就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溜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你不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呵呵，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啊，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啊，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
1: 我也不想走错呀，娘，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
0: 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一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
2: 好，
1: 欢迎欢迎。”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面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吼，那太好了。”
1: 肥肥坐到沙发上说：“
3: 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
1: 肖啸天目光变得深邃，
3: 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
1: 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
3: 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
1: 齐长鹏担忧地说道。
3: 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
1: 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
3: 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
2: 老齐，
3: 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
1: 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啸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
3: 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2: 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3: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
1: 齐长鹏问。
3: 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
2: 怎么看呢？”“来，找一块石头来。”
1: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3: 行，呵呵，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1: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啸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3: 怎么样？
1: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
3: 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

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了出来。

0: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穿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1: 第十六集。
0: 香港在望，汽笛声

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穿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牙白色长衫，手里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哦。”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肖，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
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

0: 夜，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肖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肖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肖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肖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肖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肖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肖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肖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肖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肖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肖啸天撞倒在地。肖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特务不理肖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肖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
2: 咦，你怎么先回来了？
0: 肖啸天轻松一笑，呵呵，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
2: 你真厉害呀。
0: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能不能教教我？

0: 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刚才呀，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笑笑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哎，小田呐，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好的。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宋杰明识趣地问，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哎，不用了。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女孩呢？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江世飞吼道，不会吧，肯定是。但不是老手，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请问这里有床铺吗？小窗子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1: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1: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1: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1: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2: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1: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2: 跑点小买卖。
1: 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

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啊，要不然我可就惨了。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好的啊，谢谢了谢谢了。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你好啊。交通员一愣。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没有没有，是我自己睡不着。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我准备到内地去。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爸爸，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陈汉云也劝道，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崔子昂叹口气，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陈汉云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崔丽低声说，有。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崔丽结结巴巴地说，他最近忙，没时间。陈汉云笑着说，在吗？

0: 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那，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常香玉的弟子，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张月荣。张老师出生在上海，十岁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定居了山东老家东明县。十三岁的时候，正式考入东明县豫剧团，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投入文艺事业的生涯。1960年调入河南省商丘地区豫剧团，1985年调入河南省郑州市豫剧一团。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蛇传》《秦香莲》《刘胡兰》等等。从艺这么多年来，出演过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演绎下，把剧中人物演变得活灵活现。接下来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他的代表剧目《白蛇传》当中的经典唱腔。

稍作片刻，再寻良机。

此番不知徐兰的吉凶。

0: 听众朋友，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常香玉的弟子张月荣老师的唱腔。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以声会情，以情代声。听了张月荣老师的唱段，我个人认为张月荣老师在演绎常派代表作时，他的一颦一笑一身段都有常老师的影子，希望张月荣老师能够把常派的精华继续传承下去，把戏曲文化传播得更远。
1: 我曾修下书信一封，破晓沙弥送来，你收到了不由忘，
2: 收到了，再次请

不是把右边挂，你也太轻信他。

0: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1: 是啊，亲爱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自然，
1: 如此官人
0: 娘。

听众朋友，张月荣老师曾经在《小白鞋说媒》当中饰演过媒婆刘翠花。她在剧目当中把平日游手好闲、专靠说媒拉线从中骗取钱财的媒婆表现得相当贴切。由于这部戏受到广大戏友的热爱，当年河南电视台把这个剧目拍成了电视片，在各个频道轮番播出，成为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戏。我们伴随着张月荣老师的《小白鞋说媒》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十七学会了这个买卖，今年已经四十八，论什么

行政一

Thank you.

0: 好，今儿个就说到这儿，我该走了。
1: 哎呀，不，快点去，老爷来了，咱能走啊？
2: 来
1: 喽。哎，你看看，准备好了。咦。
0: 那好，今儿个我就不走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带领长春关的30000人马，又加上马明关的30000大兵，一共60000人马，杀出马明关，前去搭救秦仪、秦鼎臣。等程有德碰上隋兵了，他一斧子就劈死了隋兵大将曾九方。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指挥大兵杀上前来，裂开阵势，就挡住了程有德的去路。杨林怎么来的这么快呀？这个靠山王杨林虽然想为开皇天子一统江山，但是杨林并不是无故杀戮，他没有心杀害秦仪、秦鼎臣，他喜欢秦仪这员大将，他为了开皇天子、大隋天下搜罗人才，所以他埋下伏兵，也不过是把秦仪框进自己的埋伏之中，把秦仪困住了，让他没有办法好逼迫秦仪归隋。杨林是一心为了大隋天下呀，可是没想到秦仪是宁死不降，杨林没有办法，传下命令，围，把秦仪给我团团围住，困他个人困马乏，我看他降还是不降。可他万万也没想到，秦仪胯下马，掌中大枪，一连伤了10几员隋将。杨林看着死去的战将，非常心疼，而且兵丁也死伤不少啊。可是杨林仍然传下命令，不许放跑了秦仪，也不许伤害秦仪。要不是杨林这条命令，秦仪也就早死在隋兵之手了。杨林正在着急呢，就在这时候报。杨林一看报时的探马，我问你何时禀报？王家千岁，现在有一员大将带领10000大兵，胯下马，掌中一口大斧，杀来了，兵丁打的是南陈旗号。好，宰他。杨林一想，肯定会有人来搭救秦仪、秦鼎臣，那么这员大将是谁呢？杨林在前边已然设好了埋伏，有大将曾将军在那指挥人马。没想到正在这时候，兵丁跑到杨林面前望地一跪：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曾将军阵亡。什么？曾将军阵亡？死在何人之手？一员大将兵丁打着南陈的旗号，这员大将手使大斧，凶死瘟神，猛死太岁。好，来带我迎敌。杨林拨转马头，指挥大兵杀上前去，把阵势裂开了。借着灯球火把，杨林看得非常清楚，来了10万大兵，漫山遍野，为首一员大将跑得这快呀，头上戴着赤铜荷叶盔，身上披着赤铜大叶甲，面似蓝靛，一部红胡须，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开山大斧。杨林有双棒点指，对面是什么人？通名报姓。我是南陈长春关总兵程有德，你是谁呀？ 故，乃大隋靠山王杨林氏也。好你个杨林呐！啊，你三番两次指挥隋兵犯我大臣，你胆大包天呐！你们想以多取胜，埋伏人马，困我秦一大哥吗？你算什么英雄好汉？是英雄好汉有能耐，你应该单打独斗。哦。杨林明白了，来的是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他管秦仪叫大哥，看起来他们的交情不错呀。杨林在马上一擎双棒，原来是程将军到了。实话告诉程将军，你本王并没心害秦仪将军，我带领人马前来发陈，那是有道伐无道，天下人谁不知道陈后主荒淫无道，贪恋酒色。本王知道秦仪将军是一员良将，我们有意劝他归降，但是秦将军不肯，所以才把秦将军诓到马鸣关外，困住秦将军也还是为了让他归降我大隋，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程将军，你不问青红皂白，杀了我一员大将，尽管如此，程将军，我也不恼你，因为你为的是搭救秦将军。这样吧，我看将军你武艺超群，是一位忠正之人，程将军，我也劝你早日归降我大隋，也不失封侯拜相之位啊，更希望你能够劝劝你的秦仪秦大哥，你们一块儿来，我杨林一定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举你二人在朝为官，能够光月门庭啊。程有德气坏了，呼呼吸一扎上，擦啷啷甲印声音响，一举这口开天大火。杨林呐、啊，你少胡说八道吧，你拿头来见。说着往前一带马，唰，这口大斧力劈华山就下来了。杨林一看就知道程有德是个粗鲁之人，双膀往上一接，接这口大斧一架，就听啪啪。你要从表面上看，靠山王杨林并没使力气，只是双膀往上一合，往上支程有德这口大斧。可是靠山王杨林双膀履历过人呐、啊，轻轻往上一架，浑身的力气由打腰肢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

使尽浑身的力气，因为他也知道程有德力不小啊。那程有德他是玩命啊，因为打不过杨林，就救不出哥哥秦怡来。只有战败了杨林才能杀过去。程有德跟杨林动着手，他耳中听得非常清楚，就听前边杀声喊声震动天地，杀呀秦将军呐、啊、你归降吧。程有德真急了，就在这时候二马对头，程有德是玩命，程有德这大斧子往下那么一抡，杨林左手棒往上一磕，他呢是没心伤害程有德，他也盼着用武力赢了程有德，让程有德归降，然后再劝秦怡。没想到这只单棒把程有德大斧子磕出去了，这时候程有德急呀，听前面喊杀连天，而且这几下没赢了杨林，他也知道杨林武艺太高了。程有德这一着急不要紧，就觉得头发晕，在马上稍微这么一晃，可了不得了。这把石匠在两军疆场打仗，他可不管你对方有病没病，晕不晕，晃不晃，靠山王杨林单棒把程有德大斧支出去，这只棒唰就过来了。他没心要打死程有德，可是程有德这时候一晕，他可控制不住自己了，往旁边这么一歪，正好呢靠山王杨林这棒上来，这棒可使得力气不小啊，那杨林不能悠着劲儿，程有德是真砍呐。就这一下，程有德这脑袋正好撞在靠山王杨林这只水火秋龙胖上，巧打的正是太阳穴，这一下打的程有德脑浆迸裂，扑通一声，嘡啷啷，尸身就坠地了。杨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一擎双棒，这匹马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哎呀，嗨！杨林心说：“这是怎么说的？”确实，杨林不是真心要程有德一死啊。那么说程有德怎么了？晕了，着急呀、啊、要按现在说可以好解释，血压增高了，他真想玩命啊，他叫不出秦怡来，打不过杨林呢、啊、可当时杨林并不知道啊，只觉得程有德在马上轻轻一晃，自己这棒就到了，但是杨林心说，我确实没心杀他呀。后边长春关的兵将、马鸣关的兵将就冲上来了，杀呀，全站住了。程将军命丧在靠山王杨林的棒下，了不得了，好厉害呀，将军死了，杨林好狠呐、啊！几万大兵往后传着喊杀声音，震动天地，都知道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死在靠山王杨林的水火秋龙棒下了。这时候杨林如梦方醒，得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来呀，将程有德首级阁下，遵令。靠山王杨林的亲兵手拿大刀就把程有德的首级割下来了，往上一举，杨林接过这个发髻、啊、来带兵杀。杨林指挥大兵就冲进了包围圈。咱们再说秦怡、秦鼎臣在乱军之中左冲右突，就是冲不出来呀。遇见随兵战将了，秦怡只能打上几个回合拨马就走，就这样累得秦怡、秦鼎臣筋疲力尽，人困马乏，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匹马滴滴答答都往下流汗了，没法打

想冲出去就是杀不出一条血路，那随兵不能放他，靠山王杨林有令啊，要真把秦姨给放走了，那是砍头杀罪啊。正在这个时候，面前一员战将掌中大枪高声喊嚷：秦将军呐，你千万别固执了，你快下马归降吧。杨王千岁确实喜欢你，并没心害你。秦将军，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保陈后主赤胆忠心，可是陈后主是个昏君呐，你为他卖命岂不可惜呀？秦将军，你不要再坚持下去了，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秦将军，你可要听我良言相劝。秦琼仔细看，你莫非是武建章？不错，我正是开皇天子驾前忠孝王武建章是也。武建章，我劝你少说废话吧，为人臣者不能背弃原主。武建章啊，你也好好想一想吧，我是一片赤胆忠心，我是南朝之臣，你还想劝我吗？你少说废话，你接我秦姨这枪，嚓，秦姨斗枪就炸呀。武建章一看秦姨真是死心塌地福保南陈，没有办法，用枪招架，两个人又杀了二十几个回合，没分出高低上下来。秦姨确实是累得打不了了，但是武建章使出浑身的本事仍然赢不了秦姨，心中暗叹：好一员虎将，可惜福宝昏庸之中。就在这时候，杨林催马掌中双棒过来了：忠孝王千岁住手！武建章赶紧收住枪。秦姨一看杨林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大枪点指：杨林呐，你不算英雄好汉，有本事你过来，咱们两个大战三百回合，你为什么用计把我诓到埋伏之中？杨林是既不恼也不怒：秦将军呐，我还是这句话，凭你这身的武艺，不应该福保陈后主啊。陈后主听信坚定之言，使老太宰退归林下，死于家中。秦将军呐，你为什么要为昏君卖命啊？啊！秦将军，你归降吧。呸！杨林，你不是英雄，你是小人。杨林也实在止不住了，来呀，将人头让秦将军观看。手下兵丁就站在杨林的马前，高高举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杨林用手一指：秦将军，你看他是何人？啊！秦姨两只眼睛看着这颗血淋淋的人头，哎呀，似乎看得清又似乎看不清，现在秦姨是心乱如麻。杨林用手指着程有德的人头：秦将军，这就是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项上人头。啊！杨林这一句话如同咔晴天霹雳呀，秦姨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胀得秦姨天旋地转，眼睛吧嗒嗒冒金花，在马上晃了几晃，稳住身形，差点没打马上栽下去呀。有德，有德，兄弟。
心仪明白了，这是兄弟程有德为了搭救自己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啊。有德呀，你为人直爽，对我是情同手足，今天你为哥哥死于非命，有德呀，哥哥一定替你报仇雪恨。杨林，你拿命来，秦姨把力气往上一脚灌到大枪之上，啪噜，大枪直奔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闪，秦将军，我杨林并没有伤害程将军之心，只是跟他一动手，他一晃身形，正好碰在我水火秋龙棒上，我实实的不该碰程将军呐、啊，秦将军，我没心害程将军，到现在秦将军你背信重围，我还是劝你下马归降吧。秦一能听吗？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紧逼杨林。杨林一看秦一是红了眼要拼命了，只好手拿双棒跟秦一杀在一处，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秦一实在是打不动了。杨林双棒望出一颗，嘡啷啷啷，把这条虎头造金枪磕出十几丈远。秦姨知道自己已然无力抵抗了，往四外一看，随兵冰山将海；往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手持双棒，旁边是武建章手持大枪。秦姨知道啊，自己无法闯出重围，兄弟程有德已然死了，自己是难臣之臣呐、啊。秦毅想到这儿，攥宝剑板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剑打脖项。杨林可急了，秦将军且慢，说这句话已然晚了。秦毅宝剑一抹，红光崩现。可是秦姨此时心中不甘呐、啊，尸身竟然僵立在马上不倒，把杨林吓得惊呆了。这么一员虎将就这样死了吗？靠山王杨林不由得扔了双棒，甩蹬离鞍下马，双手在胸：“秦将军呐、啊！”你死后魂安吧。杨林拜了三拜，这时候才听见扑通一声，苍啷啷啷，秦姨失身在坠到马下、啊、靠山王杨林双眼落泪，可惜呀、啊、可惜一员虎将。忠孝王武建章也觉得秦将军死得太可惜了，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用手一指：“来呀，将秦将军尸身埋葬在马鸣关外，给他立下墓志。”忠孝王，你命人把秦将军的盔甲大枪收起来包好了，留作纪念吧。尊王曰。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靠山王杨林传下命令，收兵回营，兵丁就准备关口要安葬秦姨了。这消息可就传到了马鸣关了，因为有兵将逃回去禀报宁氏夫人，宁氏夫人就哭死过去了。秦安赶紧跟着家人把宁氏夫人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垂叫：“夫人请您节哀吧。”好半天宁氏夫人才慢慢苏醒过来。将军啊，秦安一看秦已然死了，马鸣关没法保住了，夫人，我劝您还是赶紧带着公子爷走吧，咱们得想办法逃命啊。宁

夫人是心乱如麻呀。这时候马鸣关城外号跑声音震动天地，这声音就传到城中。到底宁氏夫人如何逃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兵进马鸣关，宁氏夫人没有办法，只好收拾好了细软，有秦安保护着，带着儿子秦琼、秦叔宝就逃出了马鸣关。杨林得下马鸣关之后，在城中休息三天，出榜安民，清理战场，命兵丁埋葬了秦仪，然后指挥大队人马够奔长春关。长春关总兵程有德死了，莫氏夫人早已然得到凶信了，只好抱着儿子一郎，有军兵保护着，逃出了长春关。所以杨林很快拿下长春，跟着进兵到了寿春关，寿春关已然没有总兵把着了。就这样，靠山王杨林得下三关，指挥大队人马直逼广陵，离广陵20里安营扎寨了。这广陵是哪儿啊？就是而今江苏省的扬州市。镇守广陵的是南陈水旱大元帅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胯下马，掌中双枪，武艺绝伦，天下无敌，而且文武双全，提起笔来诗词歌赋，能够排班布阵，他读过兵书，学过战策，用兵是百战百胜。镇守广陵的副元帅姓姜，叫姜超。这个姜超是谁呀？他的哥哥就是在朝中掌握大权，会写吟咽诗词的奸臣江总。双枪将丁彦平是正元帅，江超是副元帅，手下有几十员大将，几百员偏将牙将。江超虽然是奸臣的弟弟，但是他文武双全，而且精通水性，水性特别好，部下的拳脚马上刀枪18般兵刃渐渐精通。但是这个人鼠肚鸡肠，他跟元帅丁彦平是明和暗不和，他总想把这水陆元帅大权揽到自己的手中。可是双枪将丁彦平不好惹呀，深得后主的喜爱，从来没打过败仗，水战也成，陆战也成，他善于用兵，所以江超从能力上他也惧怕正元帅丁彦平三分。双枪将丁彦平跟江超在韩江这训练水军，没想到这一天丁彦平得报了，靠山王杨林指挥20万随兵兵发江南。丁彦平心说，广陵可是南陈的咽喉要地呀，必须防守严密，如果韩将失守可就坏了，这是南陈的东大门呐。所以他指挥兵将严加把守，打算万无一失。再说丁彦平也比较放心，前边还有寿春关、长春关、马鸣关呢。马鸣关秦仪秦大帅要镇守马鸣关，肯定能战胜靠山王杨林。可是他万也没想到，秦仪自尽，马鸣关失守，程有德也不幸阵亡了。寿春关总兵不知去向，三关很快的被隋兵占领了，杨林大军就直捣广陵了。丁彦平得报之后，马上传下命令，严加防范，集中兵力准备迎敌。丁彦平坐在大帐之内直摇头啊，怕他是不怕，可没想到杨林来得这么快，已然离城20里地扎下大营了。他坐在中军保帐之内就思索如何对敌。这时候副元帅江超走进来了，丁大帅，请问您坐这儿想什么呢？我正在思

虑战情。我给您送个消息吧，现在要得着远探报告，说扫北大元帅罗毅将军在北平府已然跟北国开兵建仗，胜负难定啊。丁彦平哼了一声，因为丁彦平已然跟罗毅约定好了，罗毅得了北平府之后，准备自己跟罗毅两路人马伐随呀。万也没想到罗毅被北国绊住脚了，可现在三关失守，杨林已然离我广陵20里地扎下大营了，这个败局如何收拾呢？副元帅江超两只眼睛看着丁彦平，哼，我说元帅，您是不是为了三关失守打不过杨林而做着忧虑呀？是啊，江副帅，杨林连取三关，我们可不能小看杨。是啊，我猜着秦大帅一死，丁大帅您必然有所忧虑，这杨林是不好打呀。丁大帅，您是不是有点怯阵了？什么？丁彦平把脸往下一沉，江副帅，你怎么知道本帅怯阵？哎呀，您要不怯阵，您为什么发愁啊？那秦仪打不过杨林，程有德死了，难道说咱们广陵水旱马步军20万也打不过杨林吗？您双枪将打遍天下可没有对手，而且用兵如神，又会排兵布阵呐。您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您为什么要害怕杨林呢？丁彦平气坏了。丁彦平平时最讨厌江超了，因为江超特别傲。不错，江超也确实有点才气。只不过江超仗着他哥哥江总在朝中的势力，在营中专权夺势。今天丁彦平听江超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知道江超也在暗中藐视自己。丁彦平冷笑了一声，江副帅呀，我丁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确阵，别说一个杨林，就是十个杨林百个杨林，又能把我丁彦平怎么样？我丁彦平一向秉公办事，一片赤胆忠心为了国家，我是在考虑如何挽回丢失三关的败局。嘿，我可不像那些势利小人呐，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欺上压下，我丁彦平心中无愧，我有什么可怕的？别说随兵啊，就是天兵来了，有何惧哉呀？江超哼了一声，他心里也觉得不是滋味，因为他知道丁彦平的话是话中有话，他只好强压怒火。元帅呀，你既然不怕杨林，你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江副帅，你我共同执掌兵权，咱们韩江口可是军事重地呀。罗大帅虽说占了北平府，可是北国人马兵犯涿郡，罗大帅分不出身来，随兵来得有如此迅速，秦大帅跟程大帅在两军疆场阵亡，这太意外了，寿春关总兵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本帅能不着急吗？能不难过吗？面上能没有愁容吗？哎呀，丁大帅呀，您这就不对了，胜败是兵家常事啊，杨林兵马到了，难道说您就发愁咱们这仗就不打了吗？江副帅，杨林不是等闲之辈，如今20万人马扎下大营，我们可不能轻敌，打是要打的，但是必须打有准备之仗，咱们得看看杨林的虚实再做主张。那好吧，江超是副元帅，只好答应，咱们放下丁彦平，再说靠山王杨林。

20万大兵在广陵城外扎下营寨，杨林布置好了军务大事，就请忠孝王武建章带着亲兵一同上马出营，到高处去瞭望瞭望三江口。忠孝王武建章带着20名亲兵，靠山王杨林也带着20名亲兵，两位王爷40多匹马出大营，就找了一个高岗之地。到了高处，勒马停蹄往三江口观看，只见长江之上几千条战船密布，扎成一座水师大营。再瞧广陵城外，兵层层，将层层，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人喊马嘶，这座马步军大营是声势浩大。靠山王杨林并没说话，忠孝王武建章也没说话，两位王爷拨转马头，带着亲兵回归大营。然后二位王爷在中军帐前下马，来到帐中落座。靠山王杨林就跟武建章说：“忠孝王千岁呀，看见没有，江南的高人太多了，看起来广陵已然做好了准备。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加在一起，至少有20万大兵。我已然听说了，丁彦平是江南有名的上将，文武双全。看来这次攻打广陵，恐怕没那么容易啊。”“是啊，刚才我看杨王千岁您没说话，我就知道您心中是这么想的。杨王千岁，不知道昌平王邱瑞将军有没有消息啊？”“本王昨天已然得到报告了，昌平王邱瑞指挥人马攻打芜湖，南陈芜湖守将施文庆防守得太严了，昌平王邱瑞邱将军打了几次败仗也攻不下芜湖，已然好几天不敢交战了。”“哦。”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靠山王杨林一看，哎，我说忠孝王，你怎么提起昌平王邱瑞邱将军了？”“哎呀，杨王千岁，您想一想，您还记不记得高颖将军他说过，他跟双枪将丁彦平有过命之交吗？”“哎呀。”杨林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不错，高将军确实说过这句话。”“是啊，难道说忠孝王你是不是要把高颖将军请来，让他劝一劝丁彦平，让丁彦平归降我大隋呀？”“杨王千岁，我正是这个主意。哎，想我靠山王指挥人马，要替开皇天子一统大隋天下，我确实愿意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呐、啊。我并不是愿意天天打仗啊，老百姓就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好吧，既然为了百姓安然，咱们就把高颖请来，让高颖去劝一劝丁彦平。如果丁彦平真归降了，免得军兵伤亡，百姓受苦。忠孝王千岁，你呀、啊、就去一趟吧。”“好吧，那么我就上安阳去一趟，把高颖将军请来，让他去劝一劝丁彦平。”两位王爷商量好了，杨林就传下命令，让大兵退下60里安营扎寨。营寨退下60里，把大营扎好了，武建章就带着4个亲兵快马加鞭离开大营，到安阳去请高颖。咱们一开书的时候说过，杨坚灭周兴隋，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扫灭北齐，北齐的亲军大元帅高颖是深明大义，归降了大隋，被隋文帝杨坚封为安阳王，现在镇守安阳洪州一带。这天武建章到了安阳，高颖知道

之后亲自出城迎接，两个人来到衙门客厅分宾主落座，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有人献上茶来，武建章就说了：安阳王爷，阳王千岁指挥20万大兵攻打广陵，广陵是南陈的咽喉要地，南陈是早有准备啊，恐怕要硬攻打不下来。听说你跟双枪将丁彦平有过命之交，所以呢，阳王千岁让我来，请你去劝劝丁彦平，让他归顺我大隋，就免去刀兵之苦了。好吧，亏你们还想得起来，确实不假，我当初说过这么一句，我跟双枪将丁彦平是好朋友，我们哥俩是无话不说的，我呀，就去劝劝他。王爷，事不宜迟，请您马上动身吧。好吧，高颖马上把儿子高炫叫来，让他指挥人马严加守范，看守这座安阳城，自己就跟忠孝王武建章出城了，直奔广陵。走到岔路了，高颖勒住坐骑了：忠孝王千岁，你回去吧，你禀报阳王千岁，说我到广陵去见丁彦平，咱们就此分手。好，那我跟阳王千岁在营中就静候佳音了。两个人双手抱拳就分手了。武建章呢是回归随兵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这个安阳王高颖一个人就直奔广陵去见南陈的水旱大元帅双枪将丁彦平。咱们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边的事儿。自从武建章离开大营走了去请高颖，杨林就传下命令让兵丁严加防范，自己每天在营中就等着高颖去劝说丁彦平了。没想到第三天营外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营门小校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杨林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阳王千岁，陈兵来到营前列战。杨林心说：怪呀，我随兵撤下60里地扎下大营，这陈兵来得好快呀。好啊，杨林心说，既然你们前来挑战，我也不能不战呢，来准备出营一战。先锋官尚思朗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不用亲自出战，得末将出营列阵。妈，尚将军，你被秦仪熟铜锏打伤了，伤得不轻啊，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需要静养，你且放宽心，待本王出营一战。来，点兵1万，响炮出营。杨林全身披挂好了，胯下踏雪胭脂马，掌中水火秋龙棒，指挥10000随兵3声炮响，哒哒哒，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杨林在大旗之下往对面观瞧，对面南陈大兵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麦穗，剑戟如柴棚，冰山剑海是一眼望不到边。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大红缎色旗，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儿：江。杨林一看纳闷啊，难道说来的不是双枪将丁彦平吗？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丁彦平准备迎敌，后来听说杨林退兵60里安营扎寨，丁彦平不知杨林为什么退兵，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准备摸清了情况之后再打。没想到探马刚刚发出去，副帅姜超来了：丁大帅，怎么样啊？杨林胆小了吧？看我们严加防范，看我们人强马壮，怎么样啊？吓得他退兵60里，不敢开兵见仗了吧？元帅，
趁这机会

0: 我们赶紧杀过去，冲他大营，让他安不稳营寨。丁彦平摇了摇头，江副帅，这杨林的随兵为什么退兵60里？原因不明，我已然发出军兵前去打探。杨林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诡计多端，不能轻举妄动啊！如果说秦仪秦大帅守住马鸣关不出兵，恐怕不会上了杨林的当啊！哼！江超哼了一声，江超明白，这位双枪将丁彦平是个稳如泰山的人，遇事是小心谨慎，但是真正的小心谨慎，也许有的时候会失去机会呀。江超哼了一声，嘴一撇，他出去了。不管怎么样，丁彦平是正帅，自己是副帅。江超没敢硬顶，回到自己的大营，他往这一坐，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个丁彦平怎么这么点的胆啊？不就是一个杨林吗？人家罗毅能战胜杨林，你丁彦平能耐比罗毅还大，你怎么就不能战胜杨林呢？哼，这回呀、啊，我让你丁彦平开开眼，我江超也不是面捏的，我指挥人马杀进杨林大营，把杨林生擒活捉，立下这个战功，将来在陈后主驾前一论功，嘿嘿，我就把你这大元帅夺到手里。江超站起来了，来呀、啊！点兵50000，杀奔杨林大营。兵随将令，草随风，副元帅手下也有兵啊。50000大兵一会儿点齐了，十几员战将保着。江超胯下马，掌中大刀，指挥人马就杀奔了随兵大营。杨林得报了，听见营外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立刻点齐10000大兵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杨林满以为对面来的是丁彦平将军，没想到亮开大队之后，杨林往对面一看，陈兵盔甲层层，人喊马嘶，带当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一个江字。哦，杨林心中一动，来的不是丁彦平丁大帅，而是副元帅江超。杨林心说呀，江超啊江超，你的哥哥江总是陈后主驾前的奸臣，你们哥俩都是陈后主驾前的宠臣，为什么丁彦平不出马，你出马了呢？靠山王杨林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就知道这个江超肯定跟丁彦平不太合呀。杨林正想着呢，江超一看对面随兵裂开阵势了，往旁边看了看，哪位将军出马一战呢？江超话音刚落，有一员大将高声喊嚷，副元帅带某家出马。江超一看是手下大将田立，田立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一场凶杀恶战，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不就是那个恋爱脑吗？
1: 说白，他救过我，不准你诋毁他。
0: 你不是把那个城南的那个100万项目给他了吗？这还不够？
1: 我懒得跟你解释，停车。
0: 哎，别停。
2: 子阳，别跑了你。追呀，追呀。

0: 妈，您儿子都已经是华南商会会长了，您为什么还非得出要摆摊卖楼鸡蛋？
1: 还不是你不结婚，害得我没孙子抱。我反正闲着也是无聊，正好打发时间。慢走啊。
2: 生意还是这么好啊？
3: 舒白肯定还没吃饭，给他也带一份吧。
2: 阿姨，要两份螺蛳粉打包。
1: 哎，小姑娘，你又来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齐月，29岁，海归精英哦。现在啊，有房有车，事业稳定，独生子，最关键的是未婚呢。
2: 阿姨，您儿子真优秀。
1: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儿上班呢？
2: 我叫乔婉黎，今年26岁，工作还没有，平时在山里弄些花花草草。刚买了套样板房，没有车，但是有存款，大概
1: 5000啊。阿姨没有关系的，钱不是问题。阿姨看你人美心善，你愿不愿意给阿姨做儿媳妇啊？
4: 儿媳妇？
2: 其实我有男朋友。哦，
0: 不好意思啊，我妈只是比较着急我的婚事。你的本还没好，你住哪儿？待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吧。
2: 和风别院6栋6楼666号。
0: 你的眼光还挺溜的，行，我记住了。
1: 我看着你这个光棍我就心烦，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到对象了？什么时候再回家？哎呀，行，我来。
5: 舒白哥哥，你都已经和乔婉黎订婚了，那我……
6: 她不过就是一个山上来的村姑，我连碰她都觉得恶心。哪像你呀、啊，这么会讨我欢心。
7: 你们在干什么？
8: 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与主播进行实时的在线互动。
6: 新贵，
8: 我们今天晚上陪着大家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发光吧乔小姐。
6: 你是想给谁丢脸啊？
9: 这衣服是池河大师亲手设计的高定装饰汉服，价值1000万，哪里丢人了、啊？
6: 你穷可以，我不怪你，别撒谎吧。啊，
9: 周书凡，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6: 我当然知道，我今天不仅打你，我还要跟你退婚。不要去示寒，毕竟啊，

0: 他自己的梦，就是，
1: 张万离，我就是那天上的月亮，你呀，只会是那地上的烂泥，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配得上。你错。
0: 其实我是龙国手，
2: 今天陪伴着大家一起看短剧啊。今天看的这个短剧的名字叫做《发光吧，乔小姐》。
3: 你怕不是做梦把脑子烧坏了吧？
4: 也是，毕竟啊被我退婚啊，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不过，那个以后将我都补了呗。我想你的20万，拿钱，赶紧滚。
3: 既然你死性不改，那我就成全你。不仅这20万，这5年我给你的所有，我全部收。
4: 你白日做梦啊！比我现在的身份，你哪怕是卖8辈子的野菜，你都不够。
3: 用不了那么久，一天就够了。明天的商业论坛上，我会让你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终身。
5: 小姐，你的螺蛳粉到了。
6: 果然啊，是山里来的土包子，真高兴，还这么臭。
4: 毕竟啊，是一些底层的臭鱼烂虾。肮脏龌龊，怎么可能跟我们这些高官上的人怎么样？
5: 乔小姐，你这是被你男朋友欺负了呀？
3: 戚先生，你愿意娶我吗？啊？
4: 张万离，偏来你让我破产的办法，就是嫁给这个臭烘烘的废物啊！
6: 一个摆摊小哥，一个务农小妹，听起来就是臭鱼烂虾，还挺配。
5: 乔小姐，突然要结婚，会不会有点太草率了？要不，你再认真考虑一下。
3: 我很认真的，我不要彩礼，附带20万嫁妆，顺便可以帮你应付你妈妈的岁
4: 月。乔万离，你竟然拿着我的钱去做你的嫁妆？
3: 不过是区区20万，以后我给他。只会更多。
4: 非牛是你的事，但你就想拿着我的钱去虚假这个小白脸，小华东，
5: 我一个堂堂的华南商会会长，还用不着当小白脸？
7: 华南商会的会长齐越之前一直在国外进修呢，你个呆瓜，用脑子想想，你撒谎之前能不能去调查调查啊？
6: 这两个穷光蛋，恐怕是脑子得了异常症，牛皮一个比一个干臭。
3: 他没撒谎，刚得到的消息，齐少爷确实今天回国了。
8: 吵什么吵？哼，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怎么还缠着我儿子不放？
9: 哼，不肯走，还找了个姘头接盘。哎呀。这里啊是30万，啊，哦，也是，凭我们周家现在的地位啊，这30万怕不是被人说闲话了。这里是50万，够你闭嘴退婚了吧？
3: 才50万你就心疼了？那你明天不得被我虐得撕心裂肺啊！
4: 你见了下人就不要在这叫嚣了。但你臭垃圾，给我滚出去！
3: 这婚房是我买的，房产证写的也是我的名字，要走的人是你们。你还愣着干嘛呀？这房子以后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快把他们赶出去。
4: 好。
10: 走，我放开！新买的垃圾桶都能吃下。
5: 刚刚答应你，你真结婚了。
3: 既然结婚了，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我们两个呢是契约结婚，这是答应给你的20万嫁妆。另外，我会每个月给你2万的生活费，你拿着钱去带阿姨换一个好一点的店面吧。
11: 好了，你就别逞强了，你身上只有5000。

0: 1000块钱的存款，这些钱呢，你就自己留着应急用吧。
1: 不是，你误会我了，其实我是首付千金。我给你比这个数，是因为我有5000亿的存款。
2: 哇，他有5000亿的存款啊！
1: 我收那个渣男的钱，是因为那钱本来就是我的，钱我要捐给慈善机构的。
0: 对了，明天首付千金要在华南商会举办商业论坛，还得辛苦你充当一下我的旅伴。
1: 行，就算你不说，我明天也是会去。明天我一定要让那个臭渣男好看。
3: 就他这弱不禁风的样子，能吓到谁呀、啊？算了，既然他是齐太太了，我就帮他一把吧。
0: 好，我一定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我呢，现在要回家报备一下我们结婚的事儿。你去哪？我送你。
4: 不用，江城我给你送。走吧，不用等了。
0: 行吧。
1: 拜拜。
5: 大小姐，我是点墨画廊的馆长吴彻，画廊到了一批新画，我想选一幅作为镇馆之宝，可否请您过来一同评鉴？
1: 既然结婚了，应该给阿姨准备一份厚礼才是，顺便去画廊挑幅画作为礼物也挺不错的。
4: 好，我一会儿就到。
6: 大小姐结婚了，还要带着她婆婆来画廊挑选礼物，我一定得好好准备，抓住这泼天的富贵。
5: 龙国首富千金，马上就要带着他婆婆来画廊挑选镇馆之宝。所有人，门口

0: 甜，屋外大小姐有点悬，依我点个微光，祝大小姐万丈红光，欢迎大小姐莅临点墨画廊。
1: 非常好，再来一遍。
2: 经理，我们都念了30遍了，这大小姐和她婆婆怎么还没到啊？
3: 闭嘴，大小姐的事儿岂是你能过问的？
4: 该死，怎么这么重要的时候闹肚子？一会儿可不能在大小姐面前失礼。
3: 我去趟卫生间，你们好好练，不要偷懒。

0: 你这个山里来的村姑还真是阴魂不散。
1: 你没事吧？没事就多吃点溜溜梅啊。
0: 这可是江城最奢华的画廊，你就算是砸锅卖铁也不够在这里买走一幅画的，还不赶紧滚，免得丢人现眼。
1: 你要这么说我就偏不如你所，我今天就专门买你喜欢的那幅。
0: 赵姐，这吴馆长不在，怎么突然来了两位女士？究竟谁才是大小姐？
2: 白痴，当然是左边的了。吴馆长说了，大小姐今天是和她婆婆一起来的，跟我走，我带你们迎接大小姐。
3: 这个吴彻还真是江城第一马屁精，搞这些我也太社死了吧。
4: 欢迎林大小姐莅临别墅吴馆长。
5: 诗涵，你竟然是首富千金，怎么以前从来没听你说过？
0: 看来这群蠢东西是都把我错认成首富千金了，这样也好，等我嫁进周家，这个势力也不敢欺负我。哎呀，我本来想低调一点，以后再告诉你们的。
2: 你们先去忙吧，这里我们来接待就好。
6: 是，虽然我不喜欢你们这个花里胡哨的欢迎仪式，但是我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0: 哪来的疯子啊，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2: 就是土包子，你看清楚了，大小姐身上戴的这枚胸针上面的碎钻可全部是南非最优质的天然钻石，一颗就价值上百万，你拿什么和他们比？
6: 不过是批发的小商品而已，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们每人

0: 高。
1: 又吹，一个连钻石都没见过的山里村姑，少在这丢人现眼。
2: 哎呀，只不过是一个被我儿子退婚不要的弃妇而已。你们两个赶紧给他撵走，别耽误了大小姐买画。
3: 是是是，动手。
0: 我提醒你们一句，吴彻今天邀请大小姐到访，是来挑选镇馆之宝的，可不是什么买画的。
4: 你怎么会知道？难道你才是大小姐？
5: 我当然知道这次是来挑选镇馆之宝的。我婆婆的意思呢，一会儿啊看上几件中意的买几件。
4: 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6: 我就说嘛，大小姐何等的尊贵，绝对不可能是你这个衣衫褴褛的土豹子。
7: 看你偷偷摸摸的，一定是刚刚偷听我们和金鸡谈话了吧。
0: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有办法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6: 什么办法？
0: 5年前你们画廊有幸招待过大小姐，所以门禁系统里肯定会录有大小姐的身份信息。想知道谁是真正的大小姐，带我们去刷一下门禁不就知道了。
3: 她说的这么振振有词，难道她真的是大小姐？
4: 有些人先做一猜不透算了，还是保守一点吧。
1: 我哪里在门禁系统留过照片啊？
3: 这些该怎么办啊？
6: 不行，我证明诗涵就是真正的大小姐。你们两个敢质疑大小姐的身份，是想找死吗？
0: 不就是刷个人脸而已，你急什么？还是说怕了？
6: 一派胡言，我就是大小姐，我怕什么？
0: 那走了。
8: 乔诗涵，这路有这么难走吗？3分钟的路让你走了快半个小时。
6: 哎，你急什么急啊？大小姐的腿可是金龟都上了百万保险的，你这个山野村姑的腿能一样吗？
4: 大小姐，您看上前刷脸，然后狠狠地教训这个风爷风女主任。
5: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要做。
8: 来都来了，你跑什么呀？哎，

0: 闯入。
1: 不是大小姐，
2: 她当然不是。
1: 假货就是假货，永远也成不了真的。
3: 你笑什么？我刷不开，你未必能刷开。
1: 那你可看好了。
4: 糟了，难道点墨画廊的门禁系统升级之后，吴彻一直忘了给我录身份信息？
3: 什么门禁系统？我看啊，都是你编出来的谎话。
2: 我早说过了，这女人被我儿子抛弃后精神不正常，你们还信她的鬼话？这下闯祸了吧？
1: 我没有说谎，是你们的员工系统升级了，清理了我的信息。不过没关系，吴彻那个马屁精之前还专门给我设计了一条大小姐专属通道，跟我。
5: 哇，大理石的完美嵌入，配上精美的灯饰，这通道的设计堪比一件艺术品啊！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富丽堂皇，极致的奢华。
2: 不过一条不知名的通道而已，有什么好吹的？
3: 就是，要是真有这么玄乎，你们以前早就见过了，这次肯定又是这个疯女人搞的把戏，前面是死路。
6: 大小姐，我们的画已全部展览完毕，现成要您进行评鉴。
1: 做得好，辛苦了。
3: 我说你怎么突然弄出一条专属通道，原来是你和这个安保早有勾结啊。昨天是买螺蛳粉的，今天又是安保小人，你还真是贱呐、啊！什么人都能勾搭。
7: 混账！感觉大小姐不仅都活腻了吗？
2: 你年纪轻，识人不清不怪你，赶紧让开，小心大小姐连你一起收拾。
8: 这些人看起来不会善罢甘休，要是大小姐被人欺负了就不好了，我得赶紧去找馆长。
3: 乔婉黎，你的相好不要你了，你还杵在这等死吗？
1: 我真的很好奇，你再三冲撞我，一会儿身份败露后会是怎么样的下场？
3: 还跟我顶嘴是吧？
1: 让我闭嘴很简单，那你就从这画廊里挑出那幅真正的镇馆之宝。

0: 我们大小姐可是龙国顶尖的才女，平日鉴赏的都是高雅的西洋画作，家里更是收藏了无数名贵的孤本。你这个乡里村姑，就等着被大小姐碾压吧。
1: 行，不就是挑幅画吗？挑就挑。
2: 这么难挑啊，一幅画挑这么久，看来你这才女也就是说说而已。
1: 我选好了，镇馆之宝就是他。
3: 是他没错了。
0: 我如果没看错的话，
3: 稳坐 CV。
0: 他不是哆啦 A 梦吗？哇，
4: 这简直就是一幅绝世之作啊。寥寥几笔就体现了画家对无数美好情感的期待。
5: 他仿佛一个有神奇的魔力，将带我进入一个充满想象的领域。
0: 这怎么还能硬夸呢？在这硬夸这幅画好吗？
2: 一幅小学生的课后作品嘛，你还真吹得下去、啊、
4: 你这土包子，你懂什么呀？一幅镇馆之宝要体现的不是高超的技艺，而是无尽的创意和情感。
1: 怎么看到我把镇馆之宝挑走了，狗急跳墙了？这样吧，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你跪下来大喊三声：“你乔婉离是只大笨猪”，我就可以体面的放你离开。
2: 那你要是挑错了呢？
4: 我们大小姐慧眼识珠，怎么可能会错啊？
5: 大小姐要是错了，那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大喊三声：“
2: 成交。”你们输了，镇馆之宝是这幅。

0: 漏洞下，也敢在大小姐面前放肆。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学界的泰斗林老，是我们馆长特邀一起来挑选镇馆之宝的。
2: 林老既然来了，那便来评评我挑的这幅《松鹤延年图》怎么样。
0: 林老他读书少见识浅，眼光不好，挑错了也是情有可原的，您可一定不要生气，气坏了自己。
1: 哎呦，大小姐，都这个时候了您还帮他说话，你可真善良。
0: 乔婉离，你就等着再一次颜面尽失扫地出门吧。
3: 小丫头，你能否告诉我你挑这幅画的原因吗？
2: 丹凤翩翩之歌声细细鸣，这幅松鹤延年图是唐代画家吴道之的亲传作品。
3: 没错，没想到吴馆长平时嘻嘻哈哈的，还藏有如此珍贵的无价之宝。
0: 林老，你在说什么？大小姐挑的镇馆之宝是这幅啊？
4: 我虽然没见过大小姐，但素来听闻大小姐才高识远，在美学界也有很高的造诣，她怎么会选择一幅如此潦草的画？
5: 我就是看中她这幅画的创意，不行吗？我出100万把这幅画买下来。
1: 大小姐不愧是大小姐，有钱任性，一掷千金。
0: 兔八仔，就算你侥幸选出镇馆之宝，那又如何？有本事你买下来。
2: 我没那么自私，这么珍贵的作品应该留在画廊里供大家欣赏。
5: 哼，没钱还嘴硬，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今天这个贱人屡次冲撞我，你们给我叫出来。
6: 你们这是仗势欺人啊。
5: 是要怎么样，自古以来财富就是身

0: 见人不知死活再三冲撞，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1: 住手！住手！一群废物，谁让你们动他的？
2: 点墨画廊的馆长胡彻，他怎么会帮乔万里？难道他真是大小姐？
1: 来人，把这群混账东西打出去！我们点墨画廊不欢迎这种蛇蝎心肠的人。
3: 吴馆长，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都是因为大小姐让我们这么做的。
1: 混账东西，谁说他是大小姐的？
3: 我是笨猪，我是笨猪，我是笨猪，大小姐，饶我吧！
1: 好，带走。
4: 等等，钱还没付呢，还不把画取下来装好送给乔小姐？
1: 这不是我儿子昨天的美术作业吗？怎么被这几个笨手笨脚的东西给摆上去了？
5: 这幅画原来是一个小学生的作品。
3: 台湾竟然买了一幅小学生作品？
4: 没关系，吴馆长，您儿子妙手丹青做了一幅百万作品，回去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夸夸他。
1: 一定。带走。
6: 小丫头，我果然没看错人，你前途无量啊。
4: 多谢林老夸奖，听闻林老不仅是见玩界的泰斗，还画得一手绝妙的山水画，能不能请林老也为我画一幅？我想送给一位重要的人。
6: 哦，能够得到大小姐的赏识是我的荣幸，请。
3: 你不是说你是手无寸金吗？这是怎么回事？
7: 我确实不是大小姐，那我不是想帮您和舒白出口恶气吗？
3: 你说什么？你竟敢骗我！
7: 我们家可是首富乔家唯一的供货商，我和大小姐更是多年好友，我自然是不能让乔婉离在外败坏了大小姐的名声啊！
3: 都怪乔婉离这晦气东西，还好舒白和他退婚。
7: 阿姨，您放心，明天的商业论坛，我一定让大小姐好好收拾她。
8: 今天的商业论坛，除了首富千金会大驾光临，还有龙国最顶级的几位大人物会出席。你们两个只不过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垃圾，别妄想有人邀请你们进去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9: 好，我乌鸦都没做。
10: 帅哥，你说你长得也不赖，怎么跟着这个疯女人闹呢？
11: 我太太很好，不需要你多嘴。放心，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9: 没事，我只是觉得以前自己怎么就瞎了眼，看上这么个没良心。
1: 这个土包子，你骂谁呢？
11: 在我旗下还敢动你的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吧。我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好好向我太太道歉，否则谁都救不了你。
8: 我周书白拥有全华南地区唯一一份新区项目的合同，让我向他这种贱人道歉，你做梦呢？
12: 风势亮丽。
8: 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把这两个废物给我扔出去！
1: 住手！谁允许你们对我上一天？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就敢打我？
13: 我管你是谁，得罪我们少爷，你只有死路一条。
10: 少爷，难道他真的是华南商会会长齐月？
8: 不可能啊，他那天送螺蛳粉的时候我们都在场，他要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齐月，怎么会做那种低贱的工作？
13: 闭嘴，我们少爷的身份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14: 秦莲，
13: 少爷，
14: 你要是再晚来一分钟，我看你这个华南商会副总长的位置就别想要了。
15: 属下失职，请您责罚。
4: 你真的是华南商会会长齐月？
15: 说，
14: 我跟你说过的，你是我妻子啊，只要有我在，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15: 这么说，我费尽周章还是嫁给了我老爸给我挑选的相亲对象。
14: 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15: 我没事，你就让我自己缓缓。
13: 少爷，刚刚首富公子乔林打了电话，说是龙坤首富千金到了，
11: 立刻通知所有人严阵以待，务必迎接好大小姐。
13: 是。天助我也！
8: 华南商会会长如何？
13: 今天在大小姐面前不值一提。
0: 冒充首富千金可是死罪。他乔婉迪不过是一个每天在山上晒野菜的村姑，竟然混进了今天的商业论坛。
13: 就是，大小姐马上就要到了，任由这样一个下人，这个放肆，你我可都不好交代。
10: 齐家的安保一向是华南最严的，今天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
16: 我看啊，就是他们齐家仗着自己是首富乔布斯面前的红人，不把我们大家和大小姐放在眼里。
13: 我们齐家从来没有这么说，请你们不要胡乱走。还有，他也不是什么下的人，他是我的太太。
8: 齐少，你一个大好的英年才俊，怎么自毁前程，娶了这么个村姑回家？
10: 大小姐要是知道齐家带着这种贱人进了商业论坛，怕是前进这个门都会脏了他的脚。
11: 我说过，她是我太太，只要我在这儿，我看谁敢动她。
5: 没想到哇，这个 BGM 一起来，这种感觉立马就有了，
15: 还不顾一切的保护，
5: 宿命感的感觉。
14: 好，既然你们齐家非要护着这个小院的话，那可就别管我们不客气了。
8: 所有人给我砸！
17: 今天这场商业论坛是大小姐亲自牵头举办的，你们这是要砸了她的场子吗？
0: 我们也是为了大小姐想清楚场面。

0: 我担保，今天齐家不仅不会受到影响，还会签约新区开发的订单。
1: 你一个没权利、没背景的臭丫头，你拿什么担保？
0: 就凭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首富千金，乔婉玲。
2: 按理说，大小姐现在已经到了，但却一直不见踪影，难道真的是她？
3: 也是，齐少一表人才，不可能真的找个村姑结婚，估计真是大小姐想隐藏身份考察我们。
4: 完了，我们刚刚那样冲撞大小姐，这下死定了。
5: 别胡闹，这里不是你说大话的地方。
0: 我明白，是真的。
6: 各位，他在撒谎。张某识人不清，曾经和这个小贱人交往过，可他不仅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每天在家还只知道好吃懒做，还躲在那个山上去挖野菜。这个村姑怎么可能是首富千金啊？
0: 啊，周书宝，这五年我究竟为你做过什么，你心里清楚。
1: 原来是假的呀，就凭你刚才那番对大小姐的不敬言辞，我季家也绝不轻饶。来人，给我好好收拾收拾村姑。
7: 我还谁敢？
1: 祁月，让开，否则你这个华南商会会长就不要混了。
0: 你想清楚了吗？你今天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季氏的百年基业就到此为止了。
1: 村姑，你真当我纪元是吓大的吗？
7: 我说过，她是我太太，我不准任何人动她。
8: 我乔婉玲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怕死，视我如死。
0: 恭喜你，成功和周书白这个渣男一样惹怒了我。
1: 你算个什么东西？惹到你，不就和惹到一团棉花一样吗？

0: 3分钟。
1: 我要让纪氏破产。
2: 破产？村姑，我纪氏可是华南四大家族之一，你就算有齐月撑腰，也不可能动我分毫。
0: 反正我已经给我弟弟乔林打电话，信不信由你。
3: 乔公子可是龙国首富乔家的公子，你既然敢打电话命令他，你算个什么东西？
4: 来吧，真是好精彩的一场戏呀、啊！
2: 林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林家和乔家向来交好，大小姐低调多年，好不容易露次面，林家当然要派代表支持一下了。
3: 上京林家可是仅次于龙国首富乔家的存在，
5: 既然林家都派人过来了，这大小姐可真是了不得。今天要是能在远远的瞧上一眼，就算是死，这辈子也值。
6: 既然林少也到了，小婉玲，这次要死定了。
7: 林少，我劝你呢，还是赶紧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姑给带回去，否则被他连累，整个家族可是分分钟变负面的。
8: 我们齐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嘴。林家的人你惹不起，乖乖躲在我身后。
0: 放心，他们还有3秒钟的时间窗口。3、2、1。
9: 下面播放一条紧急新闻。华南几家公子因得罪首富乔家，3分钟内纪氏集团破产倒闭。
1: 哇塞，真是3分钟啊。
10: 宋牛也不是太菜，大小姐您就饶我这一次。
11: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是你自己听信周叔白的一面之词，再三冲撞才落得如此下场。
10: 这场东西，你们3分钟是怎么让一个名流贵族破产的？
11: 这很难吗？我只不过是给我弟弟乔林打过电话。
12: 他这么气定神闲，难道是我误会了？他真是那个大小姐？
13: 哎，上京待久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华南商会竟然被一个村姑玩得团团转，真是丢人呐。
10: 吴超，你这话什么意思？
13: 废话不行，你在跟乔家合作的项目当中掺杂残次品的事情早就被发现了，他不是运气好撞上了乔家的行动，你们还这么信吗？啊，
3: 林少，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乔万荣运气好？
13: 是齐家不知死活，竟敢帮如此胆大包天的女人遮掩，而我林家绝不会放。
3: 听见了吗，乔万林，你最好现在跪下磕头认错，并自身30个，说不定林少一高兴还能饶了。
10: 我看死你敢不敢。
14: 齐，这个女人多次与下犯上，已经致死。
15: 她今天是我带来的，如果我无意报案到大小姐，我自会亲自登门向你道歉。
13: 看到了，这就是身份的差距。有的人是天上的云彩，有的人呢，就只配当不识一贪污。
16: 林少，到底是年轻一辈的事儿，何必上升到家族之间？我带他们向你道歉，您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就这么算了？
13: 看看你，你算，就算现在齐家家主齐霄云
17: 也只有给我舔鞋的权。
13: 云哲，你不要太过分了。
17: 你说错了吗？啊，
13: 我不是针对谁，我的意思是，论身份，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11: 你们一个个自诩上等之辈，却连一个3岁孩童都不如。
17: 闭嘴。

0: 发自己
1: 的，只会被我们这些天之骄子踩在脚下。
2: 像你这种配不上天之骄子四个字，有些人会仗着自己的权势胡作非为，也有人坚定本心向上流行，这就是为什么林家永远比不过乔家的人。
3: 贱人，你再说一句试试。
4: 我很庆幸下人和你无故，更庆幸今天的我能站在这里，让这群狂妄的人为自己的傲慢好心带
3: 走。好，有几分硬气在，那就看看今天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
5: 在场各位，今天谁要能把他们打趴下，我一

0: 你们好大的胆子，连大小姐的场子都敢砸！
1: 天哪，是龙国首富乔家的少爷乔林！
2: 难不成今天乔家两位继承人我都能见到？我这是走了什么大运啊？
3: 没事吧？没受伤吧？吓死我了！要是刚才你发生了什么，我都不敢想我以后会怎么样了。
4: 我姐和七少怎么抱这么紧？难道他们在一起了？太好了，这下我只要顺利让他回家继承家业，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既然如此，让他受点委屈，认识到大小姐身份的重要性也好。
5: 哟，乔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参加大小姐的商业论坛啊？
6: 大小姐人呢？她没和您一块儿吗？
7: 乔少，价值百亿的新区开发项目，大小姐究竟决定给谁了？
8: 够了，够了，就是你们三个。
9: 爽文，这个太牛了吧，这也。
7: 乔少。不是我们，是这个村妇。是他冒充大小姐，我们先替你教训他。
10: 不就是一个乡野村姑吗？乔少，你怎么这么正常死了？
11: 乔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是我新在办事处的一场繁华商业论坛，还是习惯了。
12: 没有，除了这群人吃的东西挺重，其他的我都很满意。
13: 都说华南商会会长一表人才，是百年一遇的经商天才。12岁开始炒股，20岁公司上市，有这样的天赋和能力，果然我也不叫人才。
3: 皇上莫赞了，今天我太太向大小姐公证的事情，我代表大小姐道歉。
13: 不会，我姐姐也很喜欢你。
12: 你们有什么？
13: 我今天来就两件事儿。第一，收回乔氏对周书白及他名下所在公司的权利。第二，与齐家签订价值百亿的新区开发项目。
4: 这周六，我爸特意在家设了场家宴，希望你能来参加。
14: 家宴？不是吧，老爸这就想当众数落我了。
12: 不行，他不能去，他没空。
3: 很抱歉，周六的家宴我不能去，另外这份合同我不能签。
12: 对，
3: 你也看到了，我已经结婚了，并且我很爱我的太太。大小姐的心意，恕我不能领情。
9: 哇塞！
1: 什么？齐少竟然当众拒绝大小姐，这让大小姐的脸往哪搁啊？
2: 这下好了，估计大小姐今天直接生气不来了。
14: 虽然你这么说。

0: 感动。但是我就是大小姐啊，
1: 感觉就是这个女主一直在证明自己的存在啊，
2: 其实
1: 证明自己的身份。
2: 其实我姐她今天有事儿，不能出席今天的商业论坛，我代表我姐在这儿向大家道歉。
3: 乔少，都怪我儿子行事鲁莽，还请你跟大小姐表达我的歉意。
2: 没事，那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
4: 等等，人可以走，合同得留。
5: 你这是干什么？
4: 这上百亿的订单怎么能不要呢？毕竟啊，是没文化没教养的村姑做事有主见。对对对，我没文化，但恭喜你捡到宝。
6: 你什么意思？
4: 我早就跟你说过，今天的商业论坛我要让你一无所有。
7: 敢孤身顶撞上流贵族，你疯了？
4: 跟我打赌，一个两个都输得倾家荡产。你要不信可以。
7: 这村姑话说得如此振振有词，怕是后头真有什么大人。算了，今天的事儿以后再跟他算账也不迟。
8: 这大小姐也不在，破论坛没什么好看的，走了。
4: 你不行，
6: 凭什么？
9: 事是你发的，毒也是你打的，怎么想赖账啊？
6: 要我给你一个建议道歉，也配啊？再说了，这乔林也不是你找来的。
7: 我再给你们两个一次机会，向我太太道歉。
6: 对不起。
4: 听不见。
7: 大声点。
6: 对不起。唉，
3: 事到如今你们俩怎么办呢？
7: 妈，您从小就教育我，财权家事不过虚妄，道义担当才是根本。况且现在我跟婉离都已经结婚了，我自然是不会因为钱财的事而抛弃她的。
0: 我为周淑白付出一切，她却将我的真心视为小妾，而齐月只是我随意拉来的结婚对象。面对天降的财富，她竟然还会如此坚定地选择我。
3: 你能这样想就好，只是乔家那边该怎么交代啊？
0: 不用担心，其实我
7: 妈，您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0: 对，不会有事的。
3: 你有什么办法？我们齐家在乔家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有我在，他们不敢动。
7: 你相信我，下个月呢，就是由乔家牵头举办的第十届国际医术切磋会，只要我们齐家代表龙国赢得比赛，有了这份荣誉，乔家应该就不会为难我了。
3: 但是我龙国已多年败北，除非宛图神医愿意出山，或者有机会。唉，但是这些年宛图神医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想要赢得这场比赛，估计难了。
7: 没事儿。我已经联系了赛华佗医师的亲传弟子江瑶，有了他的帮助，或许能提高我们的胜算。
10: 姐，你这刚结婚，不去跟齐少度蜜月，整天捣鼓草药干嘛的？
0: 少贫嘴，城东村的村民突发高热病，这是清热解暑的解药，你派人送去。
10: 姐，要我说，你说这医术这么神通，不如回家继承家业，把咱们家发扬光大，怎么样？
0: 我算是明白了，你昨天不公布我的身份，是故意让我难堪，好让我回家向老爸低头认错，是吧？
10: 怎么会呢？
0: 我还狡辩！
10: 哎呀，我错了，你真是我亲姐啊，什么都饶不过你的眼睛。
0: 你回去转告他，我不想面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继承家业这种事情就交给你好。对了，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0: 你师兄江瑶是吧？他自从被你师父赛华佗赶出师门之后呢，便一直在霓虹国附近出没。这次齐少想让他参加艺术切磋会的事儿，怕是有变数。
0: 你派人继续盯紧他的行踪，另外再查一下天山雪莲的下落。这次艺术切磋会，恐怕我得亲自出马。
10: 好。
0: 要。

0: 爷爷，您没事吧？
1: 听附近百姓说，这宅院里住着一位能治百病的晚通神医。小姑娘，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0: 爷爷，我就是，您别紧张，您就是哪里不舒服啊？
1: 最近胸口一直闷得慌，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查到原因。
0: 没事，我先帮您把把脉。心律不齐，估计是心肌缺血引致的，我帮您扎一针就好。好了，待会儿我再帮你抓两服药，你回去按时服药就行。
1: 晚通神医，多谢你救了我，你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说。
0: 不用，其实我是乔家的千金，我什么都不缺的。
1: 原来你就是那位神秘不知踪影的大小姐，没想到你不仅人美心善，还拥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
0: 爷爷，您再夸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是我们家专属黑卡，只有此黑卡，我们宋家拍卖行所有的孤品，只要你喜欢，刷这张卡都可以随意带走。
0: 我师父说过，行医不惜报酬，不图名利，只要能救死扶伤，减轻病患的痛苦就行，所以这卡我不能收。
1: 既如此，这卡你就更得收了。虽然我们宋家没有你们乔家那样富有，但多的是奇珍异宝，比如下个月一号即将拍卖的天山雪莲。
0: 我确实需要天山雪莲，有了这张黑卡，在宋家也更好行事些，到时候无论我以多少钱拍下雪莲，再从我的账上把钱还给宋家就好。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婉离，
0: 齐月，你怎么会在宋家？
2: 我听说宋家下个月月初即将拍卖天山雪莲，我是过来拿拍卖会请柬的。对了，你怎么回事？怎么会和江南拍卖行的宋老在一块儿？
0: 宋老在我郊区的院子里突发休克，我施针救了他。
2: 之前听周书白说你整天在山里晒野菜，没想到你是个医生。
0: 我可不是一般的医生，是神医。
2: 你又来了。
0: 我是真的，你要不信我带你去问宋老。
2: 好，我承认你是医生，但是呢，神医是晚通的专属称号，你不要胡乱说，小心得罪人。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首富千金和神医晚通其实都是我，哎，真是我。
3: 等等，你们二位，行，谁让你们混的？请柬呢？
4: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我可是华山商会的会长。
3: 哎，你是哪儿的乞丐？我是这儿的经理，我说的话就是。赶紧把请柬拿出来。
5: 是吗？
3: 你俩嘀嘀咕咕什么呢？拿不出请柬，你们俩就都给我滚！
2: 这可是宋老给我的请柬，你没资格打我。
3: 那就勉为其难，让你留下吧。但你们必须做到最后一步。
6: 本小姐出席的场合从来都是公
3: 开的。你脸是吧？你凭什么坐这儿啊？
6: 就凭这张江南拍卖行可是有名的印章。
7: 我们拍卖会邀请的贵宾都是持请柬出席的，你拿一张不知名的购物卡就想骗我，当我傻呀？
2: 你下次被盗之前先通知我一声，怎么能拿购物卡当请柬？
0: 这张黑卡是你们拍卖行宋老给我的特邀请柬，你不认识，只能说明你还不够资格。
7: 我没资格，你问问在场的各位，又有谁知道能用黑卡做请柬的？
8: 没有，哪里有请柬是黑色的卡呀？多不吉利。
9: 没错，连袁经理都没见过，一定是假的。
8: 但看他那么自信的样子，说不定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身份。
9: 不可能，除了龙国首富千金之外，还有谁能被宋会长如此特殊对待？他就是个骗子无疑。
0: 既然你们都不认得，

0: 那就请你们江南拍卖行的宋老前来辨认。
1: 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应该命令我们宋老做事。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今天非给你点颜色瞧瞧，
4: 什么人在这儿？你大声叫
5: 啊！会长，您来了。会长，这两个衍生的废物非要坐咱们 VIP 的位置，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4: 混账！
5: 会长，你干嘛打我呀？您是不是嫌我处理的速度太慢了？您再给我2分钟。会长，你为什么一直打我呀？
6: 他你都不认识，我叫你干什么用？
7: 算这个宋会长有点眼力。
6: 他可是华南商会会长齐越，是本次龙国参加医术切磋会的代表，要做的是为国争光的大事，你赶他走，谁给你的胆子？
7: 哎，看来我还是高估宋老弟弟的智商了。
5: 会长，纵然我有错，但是这个女的绝对不能放过。她不仅主动挑衅，还拿了一张黑卡在这招摇撞骗，这根本就是把咱们当成傻子耍呀。
6: 黑卡啊，你说的可是我哥送给那位大人物的特邀请柬，在哪里？
8: 被他踩在脚底下了。
5: 哎呀，会长，怎么又打我？
0: 又是一巴掌。
5: 完了完了，
9: 那张黑卡不过是我太太给哥哥开的一个玩笑，会长您别介意。
7: 你在胡说什么啊？
9: 我们是来拍天山雪莲的，待会儿闹大了不好收拾。
5: 原来如此，吓死我了，我就不打扰了。二位请便。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快滚！
10: 怎么哪都能碰上你？
0: 呀，你这是攀上新金主了呀？
10: 钟书白现在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像我这样貌美如花又出身高贵的任何人，自然
11: 再选择更优秀的男人了。
0: 花花公子跟绿茶小三确实挺配。
12: 陈哥，不要以为齐家现在有首富乔家做靠山，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过不了多久，我林家就会把乔家踩在脚下，成为龙国新的首富，到时我第一个找你算账。
0: 你拿下乔家。下辈子吧。
13: 本场第一届开议，来自天山的青年雪莲，起拍价30万。
14: 5000万。
13: 5000万一次。
15: 齐少爵这么高价，
16: 真是意外。你还不知道，齐少岳母准备参加医术年会，看来这种雪莲实在不行吧。
17: 6000万。
13: 6000万一次。
14: 林少，你什么意思啊？
17: 拍卖场向来是价高者得，不就是要抢你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15: 老板爷，你就算暴露了齐家的底细，如今我有了林少，依旧高你。你这辈子只配被我踩在脚底。
14: 7000万。
13: 7000万一次。
17: 1个亿。
13: 1个亿。
0: 哇。
13: 林少到底是在啥上天
16: 吗？别了，拍卖会看结果，不想过了。
12: 这株雪莲我要定了。你齐家多大本事我还是清楚的，就算你掏空家底，也比不过我随意出手的一点小钱。
18: 人贵有自知之明，之前你在商业论坛上出尽风头，还不是因为有大小姐给你撑腰。如今你什么都不是，你拿什么跟林家比？
14: 还没结束。1亿600万。
13: 1亿600万一次。
0: 1亿600万
17: 跟我林家比，有钱你简直就是疯了。1亿2000万。
13: 1亿2000万。
7: 1亿2000万已经超出了齐家的承受能力，应该不会再加了。
19: 齐家要是拿不下这只天山雪莲，这次协作会齐家可能又要输。
20: 把我账上全部股票全部抛售，3分钟内把钱全部转到我账上。
7: 不用那么麻烦，看我。
13: 10亿一次。
20: 不要乱喊价，齐家拿不出那么多钱。
7: 放心，这钱我出。以前本小姐还没……
0: 怎么感觉这个男主一直不相信这个女主的身份啊？
18: 失心疯吧？10亿，
0: 我有点无语呢。

0: 就是你把自己卖了，也不可能拿出这笔钱。
1: 哎，齐月，你好歹也是华南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就让这个村姑胡闹呢？你就不怕丢人吗？你
0: 要是敲锤落定，你们拿不出这笔钱，那可是要成为整个华南乃至整个龙国的笑话了。
1: 哎，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想看了。这样，这株雪莲我让给你，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拿出这笔钱。
2: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过就是你账上最多十亿现金，不敢加了而已。
1: 你个村姑，竟敢质疑我。
2: 我没有，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要是没有就继续加呗。
3: 听话，别胡闹了。
2: 你要是想拿到雪莲，就相信我，快快拿着。
1: 加就加，十亿一千万，
0: 十亿一千万一次。

0: 你怎么知道林哲的账户上只有10亿的现金？
1: 我爸说的呀，林哲是上京出了名的败家子，他老爸怕他把家产败光，所以给他的银行卡设置了限额。就是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大人物啊？
1: 就普通炒股的呀。你想见他？
0: 毕竟我们结婚这么久了，确实应该登门拜访一下岳父了。
1: 恐怕不行，你上次才拒绝了他，估计这会正在气头上。下次
0: 我什么时候拒绝岳父了？
2: 我岳父凭什么这个村姑可以刷卡？你们就是明晃晃的包庇。
3: 我没有包庇，系统上显示乔小姐的资产富余，可以拍下雪莲。
4: 怎么可能啊！
1: 没人叫价了吧？刷卡。
5: 我觉得这个拍卖的人的这个表情真的是演我。
4: 拍下雪莲，慢着，这株雪莲不要。
6: 我首付千金看上的东西，谁敢抢？
3: 既然是那位从未在众人面前露过面的大小姐，
7: 乔首富的收藏无数，比这珍贵的更是不计其数，怎么可能看上这株雪莲呢？
6: 我当然是知道齐少月末要代表盟国参加一世界富会，所以特意拍下雪莲。
1: 拿开你的脏手！
6: 你这个低贱的村姑，我都能让那人堆里都找不着，你敢找我的事？
8: 不仅如此，这村姑还每天冒充您的身份，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她。
9: 顶替我的身份，她不会真是那位大小姐？
8: 乔婉离，真的大小姐在这儿，这次就算是齐家也保不了你了。
6: 闭嘴！哦，本小姐还没说话，谁让你替我做决定？
1: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看来是心虚了，看我怎么拆穿你。拍卖会从来都讲究公平竞争，没人能用身份仗势欺人。你要是大小姐，先把这10亿付了吧。
6: 10亿而已，这点小钱我分分钟就付了。刷卡。
3: 大小姐您说笑了，您能来就是我们拍卖场的荣幸，怎么敢收您的钱呢？
6: 算你懂事儿。
10: 不刷卡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收了钱？
6: 臭村姑，你看清楚，你我之间就是一场，我的身份不是你三爷两口争的。
11: 我能证明，我能证明你去收现金。
1: 臭小子，来的还挺是时候。
12: 姐，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6: 我去哪里，那么着跟你汇报？
10: 乔少爷虽然身份尊贵，但在他姐姐面前，到底还是差了一截。
11: 乔大小姐的经商天赋千里难得一遇，首富乔布斯是准备把她当做唯一的女继承人，大小姐是不怎么愿意。

0: 你哪来的十亿能够拍下雪莲的？
1: 我跟你说过啊，我上个月刚好救过江南拍卖行的宋老，这是他送给我的黑卡，可以免费带走拍卖行里的任意一件孤品。
0: 原来你真的会行医治病，那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向你道歉。
1: 接受了。
2: 我们挖重金解决钱医生孩子的事，那医术天赋的角色马上要开始，这可怎么办呢？
3: 没关系，有我婉彤在，没有什么疑难杂症，只是不好。
2: 婉彤，猜猜，您就是那位妙手回春、神医圣手的婉彤？
3: 是我。
2: 哇，见您至今。
0: 他只不过是一个略懂医术的小医师，别听他胡说。
4: 既然婉离敢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这次决赛你就带他一起去吧。
1: 谢谢妈相信我。
0: 好吧，但是这次的医术切磋会是全球同步直播，你千万不能不来。
1: 放心，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5: 这都什么时候了，
6: 龙哥为什么还没人讲出来银子？
7: 肯定是年年输输怕了，今年没有医生敢应战，直接投降了。
8: 比赛开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请到了江医师吗？这次比赛必赢啊！不蒸馒头争口气，各位随我去齐家捉拿那一家缩头乌龟。
9: 谁说我们怕了？
6: 怎么，你们龙国请出的医生就是个手术级之力的女人吗？长得还有点漂亮。
0: 田中先生，请你自重，否则我不介意取消你的比赛。赛华佗的亲传弟子江医师马上到场了，各位稍等。
6: 恐怕他不会把你们出战。
0: 不可能，我们龙国的弟子
10: 绝对不会做临阵脱逃的胆小鬼。
11: 你是赛华佗医师的弟子江阳江医师。
8: 来了来了，江医师来了，这次终于能出口恶气了。
0: 江医师，你总算到了，请吧。
12: 我是到场了，可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代表龙国？
13: 这个江阳怎么回事，是要当卖国贼吗？
11: 赛华佗医师一世英名，竟然教出这么个败类徒弟，
0: 为什么？
14: 我早就说过，林家绝不会放过你。
0: 是你搞的鬼？
14: 没错，我早就和田中先生谈妥了，只要我帮他赢得今天的比赛，他就帮我搞垮首富乔家，助我成为龙国新的首富。
0: 你不是说你是乔家大小姐吗？为什么还会帮着林哲对付自己家的人？
15: 强者胜，弱者死。如果林家能把乔家踩在脚底下，那我加入林家依旧是龙国最尊贵的女人，又有什么区别？
13: 林家背刺龙国也就算了，连乔家首富的人也这样子，
11: 看来之前我真是看错了他们，有钱人果然都不是好东西。
16: 自古心术不正的人唯有死路一条，祝你们这对卖国求荣的叛徒好运。
17: 周成固啊，
14: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叫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
0: 比赛还没开始呢，我们龙国还没有输。
18: 我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自赛华佗医师仙逝之后，龙国再无能战胜我们的人。
16: 谁说没有，我就是这次龙国医术切磋的代表。
15: 真是笑死人了，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出来参赛了，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18: 你不过就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人，凭什么和我们霓虹国同台竞技？
3: 就凭我是赛华佗的亲传弟子婉彤。
9: 笑话，敢在我的面前冒充我师妹，我看你还真是不知死活。
19: 几位长，你好歹也是华南商会的会长，怎么就娶了这么一个精神病？要不我帮你出点钱，你赶紧带他去医院看看脑子吧。
15: 就是一回打针，我首富千金的名号让我们扬威，一晃冒充神医婉清照的照片，不知道一晃

0: 这样，一听他的脸可就都该这样。
1: 我就是我，用不着冒充任何人。真正的首富千金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却对一个假货极尽吹捧；整一碗童站在你们面前，你们又听信一个败类的无稽之谈；站在龙国的土地上，却对一个外人卑躬屈膝。今天的比赛，我一定会赢。我要让你们为今天的选择后悔终身。
2: 哼，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晚头，你有什么证据？
1: 就凭我师父亲传的这本救死神方。
3: 救死神方，这是三皇头亲自编写的药理知识和医学疗法的著作。
4: 传闻这本医书消失世间已久，怎么会在他手里？难道他真的是晚头？这下我们今年的医术切磋会终于能翻盘了。
5: 不可能，这本医书连我都没见过，你怎么会有？啊，这一定是你偷的。
0: 吹牛都没人信，拿一本假医书出来招摇撞骗，还真是丢人现眼。
6: 看来还是没人信服你，四藏国，赶紧回家去捡你的野菜去吧你。
7: 我相信他，我齐越愿意用华南商会的全部股份赌他今天的比赛一定会赢。
8: 有意思，报告，对你这个赌注我不感兴趣，我要赌
1: 啊！要是你们输了，你们就要为今天你们的狂妄行为向所有龙国的人鞠躬道歉。好，
6: 无论今天结果如何，我都会陪你一起承担的。
9: 这两位是双目失明近十年的眼疾患者，谁能让他们两位率先恢复光明，谁就获胜。两位医师

0: 小郭，还愣着干嘛？该不会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1: 束手无策了吧？
2: 倒是没知识没文化的村姑长什么名字，只是痴人说梦。
3: 你要是实在没贼，就直接认输算了，我保证会迷糊过后会好好对你。

0: 川里，还不赶紧止血，要是出了人命你担得起吗？你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自死进来，我们霓虹国可不想这随意践踏他的生命之彼此。
2: 医术较量还在进行当中，你们还想干涉行医不成？

0: 我看见了，我能看见了，啊，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
1: 不可能，绝不可能，
0: 我能看见，
1: 你们在作弊，
2: 就是，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村姑，怎么可能治好眼睛？一定是你们夫妻俩为了赢得比赛互相包庇，
3: 煮熟的鸭子就是嘴。看来你们霓虹国的确是群水血之辈，既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无能。
1: 谁说我们输了？杨医生，赶紧教训一下这无知叛徒。
4: 我也看见了，
0: 我也看见了。
5: 村姑，看见了吧？一定要像江医生这样进行肿瘤切割手术，才能彻底帮助患者治愈。就你说的那样，估计只管一时，还是赶紧投降认输吧。
4: 我怎么也看不见了？
3: 老伯，您先别激动，先坐下。
6: 常丽，住手！

0: 人性命可是看卖这个劫必死。
1: 田中先生，您放心，只要这个患者一断气，我立马派人把他抓起来送给你。
2: 我已经期待把他技能带回去丸子的发面了。
3: 我看见了。
4: 你们输了。
5: 我明明已经把他的命令器官切除了，还给他喂上抗生素增强免疫，为什么还是输给他？
4: 你当然比不过我。这两名患者的眼疾是由脖颈这一处受伤未清的成年毒素所致，要先排出体内淤血，加速毒素自然代谢，再封住
6: 密室中渊通天三处穴位，避免毒素肆意气血倒流，
4: 最后再以天山雪莲作引，固本培元。
3: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这怎么回事？
7: 不可能，我不可能会输的。
3: 就是你，就是因为你。
8: 江医师胜负已定，请你自重。
3: 凭什么？
7: 明明我先比他拜师学艺的。那个老东西天天只知道带着我挖草药挖草药，说好要教我医术的呢，啊，却把最好的东西掖着藏着，不肯透露给我半分。
4: 师父说过，这世上每多一个他的传人，能救的人便能多几人，所以他不可能对你有所隐瞒。
7: 那为什么同样的病症他一治就好，而我却十有八九都会失败？说白了，他就是看不惯我，想让众人看我的笑话罢了。
4: 江瑶，师父把一切都交给了你，是你自己心浮气躁不会沉淀，还中途抛弃中医转学西医。像你这样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不会成功也不配成功。
9: 我宣布第十届国际医术切磋会获胜的是龙国，获得最佳医师称号的是
8: 阮同学。
4: 谢谢你田中，按照之前的赌约道歉吧。
10: 道歉
11: 道歉道歉。
2: 我为我之前的出言不逊向龙国及龙国所有的百姓道歉道歉。
9: 连续五年总算出了这口恶气，还得是晚童神医。
3: 小脸，在来的路上是你说会支持我和霓虹狗合作，是你说不要什么乔家，有我林哲一个人就够了，现在我落魄了，再也不认人了是吧？
12: 他放错好好的千金首富不当，跑去巴结林家跟那个霓虹国，脑子进水了？
13: 我看他就是假冒的，现在露馅了吧？
14: 你小心口喷人，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
4: 真精彩啊，看来你们是准备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14: 乔婉玲，你傻得意，是因晚童的名头虽大，但是在我这个首富千金的面前也只有提鞋的份儿。
15: 我今天心情好，不想跟你争论，但我还是奉劝你最好见好就收，否则你死更难看。
4: 这次终于能为龙国出口恶气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8: 没想到你还真的是神医版童，之前是我误会的。
15: 我怪你，是我老爸不让我研究医术，老想让我回家继承家业，没办法我才隐藏身份的。
8: 不过讲真的，我还得好好感谢一下周叔白呢，多亏他有眼无珠，让我捡到宝了。
16: 那可能他就是一个云头。
17: 上京林家因叛国被查，全家破产，林家大少林哲在逃跑途中遭遇车祸，终身瘫痪。
16: 还真是恶。
8: 不过这一次托你的福，让我们齐家在龙国名声大噪，虽然我们和首富乔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想我已经有了拒绝乔家的勇气了。
15: 拒绝什么？
8: 我们已经领证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唯一的太太。
15: 七月，你明天有时间吗？
18: 怎么了？
15: 有些事情。

0: 我想回家证实一下，你陪我回去一趟吧。
1: 好，我们领证也有一段时间了，确实该回去好好登门拜访一下岳父岳母吧。
0: 等回乔家，你也会真正相信我首富千金的身份了。奇怪，约好了今天一起回家，怎么还没有？齐月，怎么是你？
2: 怎么不能是我啊？姐，老爸叫我接你回家吃饭。姐夫呢？
0: 他估计有点忙，还在开会吧。
2: 好啊，这个齐少，刚结婚就敢这么欺负你是吧？别让我找到他，我好好欺负他。
0: 不准你胡说！我先打个电话问问。
2: 行，打吧。米奇啊。
3: 乔小姐果然守信，真是一个人来的。
0: 喜悦呢？
3: 不急，只要你够听话，他会没事的。
0: 这里是龙谷，你绑架犯罪是活腻了吗？
3: 我田中家在霓虹国可是一等一的贵族世家，小小一齐家，我就算灭了他，你们龙谷有赖我何？
0: 错了，田中先生，我想你没有听过一句话，龙国的土地既能护得住他人的侵犯，也守得住每一个龙国子民。
3: 来人。
0: 你什么意思？
3: 王通神医在七中会上的表现令我十分敬佩，我想请你把旧事神方交出来，我们一起合作共赢。
0: 想东西还说了这么清新脱俗，真是厚颜无耻。
3: 看来你是不想交出来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0: 自量力。就这点本事，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出来丢人了。
3: 好，很好，看来这宝贝比我想象的更有用。既然如此，这宝贝一定归我霓虹国所有，
0: 绝无可能。
3: 希望你见到你的心上人还能如此硬气，把人给我带出来。
0: 喜悦，
4: 有什么事冲我来，别动他。
3: 好一点恩爱兵呀，不过我一向喜欢成人之美，只要你把旧事神方交出来，我定将他完整交给你。
4: 不能交给他，这是我们龙家的东西，绝对不能扔入外人的手里。
3: 乔小姐，如果你不想让他再受罪的话，就请把遗书交出来。
5: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为了他把东西交给你？他在我心里还没那么重要。
3: 他是你丈夫，难道你会扔下他不管？
5: 你可能还不知道，我跟他只是契约结婚，之所以领证，只是为了气我的前男友。
3: 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他，又为何愿意脱身来救他？
0: 毕竟是名义上的夫妻，他死了我也要守寡，再找个人结婚也很麻烦。
3: 行，既然你没用，
6: 男主好可怜呐、啊。
7: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缓兵之计呀、啊。
0: 住手！
3: 王东神医，看来你的演技比我还是差了一点。
0: 你最好放了我和齐月，要是惹怒了乔家，可不是你能担得起。
3: 哪个乔家？龙国姓乔的不少，能入得了我眼的可没几个。
0: 上京小姐，龙国是。
3: 你不过只是个行政问医的小医师，山里爬出来称呼贱妇，你幻想和龙国第一权贵攀关系，做白日梦啊！
0: 我本就是乔家的大小姐，你们口中的首富千金，又何须再去攀关系？
8: 事到临头，你竟然还想着顶替我说？
0: 我说呢，田中为什么在龙国这么嚣张？原来是你们狼狈为奸。
8: 什么狼狈为奸？明明是强强联合，各取所需。
0: 你和外邦人联手， 把龙国的东西偷盗出去，
9: 这是叛国，你知道吗？
8: 少废话，什么国家不国家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可观，只要能除掉，干什么都愿意。
0: 冥顽不灵，
8: 我是首富千金天之娇女，整个龙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要仰望的存在，你还没有资格骂我。
0: 面具戴着，恐怕连自己也分不出真相。乔美尔，你扪心自问，首富千金这个身份真的是你的吗？
8: 少废话，既然你不肯招聘医术，那留着你的

0: 是我从法国买下的希望之星，本来想等到伯父答应之后在步上之前签你的婚礼，可是好像来不及了。虽然我们是闪婚，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契约婚姻。婚礼，我对你是认真的。
1: 七月，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你再坚持一会儿，乔丽马上就要到了，请再坚持一会儿。
2: 喊愣子干什么？把这女人抓起来，书生找医术。
3: 找什么找？是都得完蛋。
4: 你什么意思？这不会老子损害吧？
3: 你的损失自有乔家来赔，还不动手？
5: 住手！
4: 乔家，你有什么资格再找乔家？
6: 乔林怎么会来这里？不行，绝不能让他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3: 乔林，你来了刚好，乔婉玲不知廉耻，竟然用赛话筒留下了医书和田中做脚引，我刚好把他们撞得正着。
4: 事到如今还在撒谎？
3: 我们可是一家人，你竟然不信我？
4: 你只是我爸的养女而已，你做了如此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敢说跟我是一家人？
2: 杨宇，原来你不是首富千金，
7: 那不过是我爸为了照顾你那可怜的自尊心编出的善意的谎言罢了。你知道真相是什么吗？真相是你的亲生父亲恶意泄露公司机密被捕入狱，我爸看你可怜才收留你。
6: 不可能，
7: 从始至终乔氏从未亏待过你，从今以后你与乔氏再无瓜葛。
2: 你不能动我，我可是离婚过的人。
7: 在龙国就没有我乔家不可动的人。来人，废了双手双脚，永久逐出龙国。
4: 姐，你别担心了，姐夫没事啊。
8: 乔氏很成功，你可以进去看看。
1: 你怎么这么傻呀？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你知不知道差一点，只差一点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其实我也一直有句话忘了跟你说，我一直很庆幸当初跟我结婚的人是
9: 爸。您怎么会来华南？
10: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放心的下呀？
9: 对不起啊，让您担心了。
10: 不，是爸呀该跟你道歉。其实呀，这乔妹儿的事我一直都知道，但是呢，为了逼你回上京继承乔家，我就一直呀都

0: 纵容他的所作所为了。
1: 乔林都跟我说过了，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面对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我只想像个普通人一样治病救人，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如果呢你拥有了更好的资源，能做的或许更多呢？
1: 您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仔细想想，这段时间你一次次的被为难，又一次次的被用身份打压，虽然呢你都反击回来了，但靠的绝不是你的少年义气，而是你自己的实力呀。但是其实这身份呢也是你实力的一种啊。
1: 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些。这些天我接触了很多自诩上流社会的富家少爷和小姐，他们仗着自己有钱就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但喜悦不一样，他温柔善良有担当，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刻我都觉得很开心。
0: 你这是要把他夸上天了，他真有这么好吗？
1: 当然，您要是见到他肯定会比我更喜欢，毕竟他可是您亲自挑选的女婿。
0: 别说呀，缘分这事儿还真是妙不可言呢、啊、但是我看中的可是他的实力，他要想做我乔家的女婿，还得等他醒来以后通过我的考验才行。
1: 那齐月肯定会是满分。
0: 行吧，不管怎么说呢，你的婚事算是有着落了，接下来呢我得好好催催你那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弟弟了。
2: 不是吧，怎么吃瓜吃到我自己头上了？
0: 嘿，臭小子，你快站住。
3: 齐月，
4: 刚刚你和你爸的谈话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1: 没关系，那你听到了什么？是不是知道了其实我就是说，
4: 听到了我温柔善良有担当。
1: 齐月，你这是在取笑我吗？
4: 没有，我呢是很开心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以后我一定会加倍对你好的。

0: 别在这儿，你们躲开好吧？没事，你们继续，我什么都没看见。
1: 他什么意思啊？
2: 别管他，神神叨叨。
1: 乔伯父，您今天怎么会来华南？
3: 我一会儿呢还有个国际会议要开，马上就走了。来这儿就是想替你给我一句保证，你以后会不会对我女儿好啊？
1: 能得到伯父和令千金的赏识是我的荣幸，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去大小姐。
3: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要跟你联姻的可是我上京乔家，看上你是首富千金，这是别人做梦都问不到的东西，你既然说你要拒绝。
4: 爸，齐少，你昨天跟我姐不是还很恩爱吗？怎么今天突然变了？
5: 大家也是在看剧的过程当中，也是把自己的想法都打在公屏上了。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都说了什么。第一个网友尾号3670的这个网友说：“子怡在，我在呀，我在呀，今天是陪伴大家看短剧的我，就是子怡啦。”然后还有佛系豆豆说：“好看，好看，
6: 本身就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5: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部剧当中的女主、女一、女二、女三啊这些的等等的设计，我觉得真的这一次非常非常的。
7: 不认真了。
5: 还有后面这个妮妮狗夜这个网友说这个今天的剧情还是很跌宕起伏。是的，是的，而且这今天的这个短剧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要更加的有设计化，而且每一条故事线啊、情节线啊，它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其实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加反转性的东西。总之，今天的这部短剧，其实光看到现在，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惊喜的。
3: 你是亏不上。
5: 然后还有很多网友也是在评论区当中积极的互动啊，我们一会儿还是会一一的跟大家进行分享。
3: 你在感情上居然这么放荡！我告诉你，像我女儿这么优秀的人，追她的人从这里都排到法国了，就你连拿号的资格都没有。
6: 我很抱歉，我只希望大小姐能够找到女生所爱。
3: 轮不到你操心。
4: 爸，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有什么误会啊？

0: 没想到我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今天竟然完全看走眼了。为了他，你就不怕得罪我们乔家吗？
1: 如果受到了一点威胁我就放弃的话，这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也相信您不希望把你的女儿托付给这样的人吧。
2: 别，齐少，爸，
3: 校长，请我讲两句。其实我
1: 愿意随您回去，亲自向大小姐道歉。
0: 你还想骗我女儿？瞧得美！我今天就带她离开华南，从此再不涉足了。还有，革去她华南商会会长之职，另外，冻结她名下全部资产。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对恩爱的鸳鸯，没有了金钱和物资的支撑，还能坚持多久啊？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简单一点，马上给我回家。
2: 原来你就是大小姐，你还装什么呀？你不是要跟你喜欢的人厮守终身吗？你还惦记我女儿干什么？
4: 爸，您先消消气，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2: 我怎么消气呀？我精心挑选的女婿竟然是个负心汉。万离呀，是爸害了你，走，回家。
5: 乔姐，乔姐，等一下，我是这样的，可能刚刚有一些误会。我一直以为大小姐是乔妹儿，所以我才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但是其实在我心里，我喜欢的人一直是婉离。啊？
2: 怎么回事啊？
4: 还不是你之前纵容乔妹儿闹出
6: 的。他爸爸的演技好好啊。
2: 所以他喜欢的一直是婉离。
3: 喂，
2: 你这个臭小子怎么不早说呀？
3: 我说了你也没听。
4: 好了好了，既然现在误会都已经解除了，怎么样，爸？七月他通过考验了。哎
7: 呀，行，既然你们两个心悦彼此，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阻拦的。但是你还是要回家继承家业，还有你，三年之内必须结婚。
3: 我和姐他俩结婚了，
0: 你们都跑了，我这上万亿的资产到底谁来？
6: 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短剧就看完了，特别是最后这一点，我真的觉得特别自带喜感。我刚刚还说，我说这个女主的爸爸这个演技真的是太绝了，一下子演到我的心坎上了啊。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Hello，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时间了，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琳。那咱们正式看剧之前啊，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是叫做新星计划大象新闻大象素人剧场演员的海选活动哈。那么活动的详情呢，就是报名的时间是在大家看到之后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的11月12号，还有个3天的时间啊，海选的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11月15号进行初试。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我们大象剧场能够找到更加贴合形象啊，包括演技在线以及有潜力的演员，来组建一个优质的演员团队哈。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报名表啊，里面有姓名、联系方式、性别、身份证号，就是你的一些基础信息，年龄、身高、体重等等。另外呢，还是要上传3张照片啊，有这个素颜照、淡妆生活照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上传一些小视频以及简单的自我介绍哈，然后选择我们立即报名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进入到今天的剧吧。我们叫抱歉，我替嫁的是亿万总，我们来看一下。
1: 跑得也太慢了吧，比北京那雪村的狗都慢。

0: 陆家大小姐，你是我的未婚妻，既然跟别的男人抱在一起，还要不要脸？
1: 堂堂林家大小姐，半夜三更跟其他男人出入，传出去我们林家的名声往哪放？
2: 林家大小姐，京城陆家怎么会来我们这小门小户的？
1: 我代表陆家小少爷陆岩，向陆家大小姐提亲。
3: 三日后晚会。
4: 陆岩，那不是个废物私生子吗？
1: 张嘴！
4: 这边是私生子，俺是陆家的主。我对陆家的下场也还清楚。提亲也得有提亲的样子吧？还有空手来的。
1: 即便是个私生子，陆家从哪提亲，你给你们林家面子？
4: 也不知好歹。嘿，妈，你快想想办法，我不想嫁给陆岩那个废物。
5: 没钱又没事，我跟着他难道喝西北风吗？妈，怎么办呀？怎么办？你安静一会儿，看看我头疼。我这不在想办法吗？哎，你是不是故意让陆岩了？
6: 没关系，他不是什么带得起国际设计师米拉设计的袖扣？
5: 这是，
6: 哎，
5: 听说林家大小姐曾经混在男人堆里。
6: 怎么说个话，他都敢听？国家这父母长这么帅，不让他听见。你再说我，再帅也是个穷鬼。哎，
4: 我看我来笑的。
6: 要不，我介绍你去我公司当保安。不用麻烦了，我这事就服装成烂泥，什么都不会做。我们走。
7: 果然，废物就是废物。
8: 你说谁是老天？
9: 替我嫁过去，否则医院里那个老太太
10: 不能保证会活到明天。
4: 不要！我嫁！我嫁！

陆家不会放我们鸽子吧？他是瞧不上我们的新娘。你少见到路过了，要看不上也是看不上你们的事。呵，没想到这费用还挺帅，真是便宜。妹妹如果现在想要两口，还来得及。你好。

0: 我是林初雪，咱俩这人就是遮雨夜见过。
1: 你，
2: 我没有什么呀。
1: 愿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的缘分。
2: 按理说，今天应该是洞房花烛夜。
1: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3: 我准备好。

0: 我自己来。
1: 怎么了？我弄疼你了吗？
2: 当年的废物老公要啊？怎么了？
3: 才刚结婚就被赶出来了。
1: 我也是替你嫁过去的，要嫌弃也是嫌弃你。
2: 你贱人，你什么你？给我出去！我没有这个女儿。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这是
0: 假的。
2: 陆爷，你看你来就来了，这还带什么礼物呀？这多不好意思呀！这不是之前在拍卖会上800万被神秘买家买走那条项链吗？这
0: 本来是想给你们林家一点心意的，既然你们不认这个女儿，那这个心意就没有必要了。
1: 妈，这可都是好东西。
2: 陆爷，
0: 滚开！收起来，我们走。
1: 我都过了。陆爷，帮我，他们都付出代价。
0: 堂堂陆家主，竟然被你们这么欺负，给我砸！
1: 陆少，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答应有大量，求你放过我们。
4: 陆爷，你误会了。其实她就是林家的养女，我才是真正林家大小姐。她为了嫁给你，用了很多恶毒的手段，就是为了取代我。陆爷，你不要被她骗了，她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呀。
0: 陆爷，林珠既是我的女人，不是杨母亲，要是再有下次，我一定让你们生不如死。
5: 陆总，你什么时候成陆总了？
6: 花了我50000大洋，
0: 以后别蹲那儿了。
5: 你在埋怨我啊？
6: 没有，我这是担心你手都打肿了，能不疼？
5: 陆岩，谢谢你
7: 甜蜜的小互动，
5: 还有那天。
6: 你对对方说说。
0: 哎，又想跑？
8: 小姐，恭喜您通过面试，加入洛氏集团服装设计部。
0: 到底还有多少不知道的秘密？
9: 林初霁，你怎么在这儿？这里可是洛氏，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
5: 照你这么说，哪种人才能来这里呢？
9: 当然是像我这样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比？而且我是洛氏的销售组长。
5: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啊，小组长？
9: 小组长怎么了？小组长也比你厉害。
1: 顾学长，
10: 林学妹，好久不见，恭喜您成为洛氏集团的服装设计师。
9: 服装设计师？就他，肯定是走后门了。我要去投诉你们。
7: 确实走后门了。
5: 顾学长，刚刚谢谢你。
10: 哎，没事，举手之劳。嗯，还好吧。
6: 让那个销售的小组长滚蛋！
10: 你要注意。
5: 没事儿。
7: 你谁啊？
11: 我是他老公。
7: 这会儿这个公主抱有点突然了吧？必要性在哪里？
12: 哎，放我下来，我还上班呢。
6: 别动，脚受伤等着麻烦。
12: 可是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
1: 们的
0: 大象新闻客服
1: 到
0: 大象剧场直播间啊，跟我们留言互动，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说也期待一下这个剧。晚上好，大家晚上好。然后大家呢也要注意身体啊，在这个秋冬换季啊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应该有听出来的时候嗓子有点哑了，确实的啊，大家要多喝水啊，注意休息。
1: 凭什么开这么好的车？
0: 木木子，关键是这个公主抱也没有美感。然后大家可以在聊那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啊。
1: 周思源，你这个废物！
0: 然后大家可以在聊那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聊天。
2: 别动！
1: 周思源，你这个废物！
3: 哎，对了，那个车是
2: 租的。那个男人是谁？
4: 现在你可是我的女人。
3: 我要去休息了。
2: 投怀送抱。
3: 长，我能进陆氏多亏了他帮忙，我很感激他呢。
4: 你怎么认识他？
3: 陆氏集团里我就认识他，不是他还能是谁？你又为什么出现在陆氏啊？
4: 哦，我朋友是谈业务，叫我来撑场的。刚好看到你们。
3: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0: 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洛氏的？
4: 吃猪蹄汤的时候。
0: 正是
3: 陆岩
0: 亿万总裁。
5: 来了，小林啊，基于你最近的表现，我准备好好栽培栽培你。
3: 谢谢主管。
5: 哎，别着急，再得看你好好表现不是？
3: 主管，我先去工作了。
6: 去参加一个饭局。
3: 现在？
6: 对，赶紧收拾一下吧。快。

0: 小林啊，给这位领导提支杯酒吧。
1: 你们公司文化不行啊，总裁需要管理一下。
0: 总裁去也不迟啊。
1: 你是咸猪手。对，我们面对职场性骚扰就是
2: 别激烈，不要脸啊，
1: 应该有一些技巧。
2: 我喝了，咱俩没事儿，两斤了。喝了，操！臭婊子，
3: 你怎么残了？
4: 对不起，是我来晚。
2: 哪来的一个小子，竟敢坏老子的好事儿？
1: 他不认识他吗？
2: 等等，我错了，我杀人啦！杀人啦！救命啊！杀人啦！
4: 再有下次，老子废了你！我们走。
2: 你凭什么管老子闲事？
3: 就凭他是我老公。
2: 你给我等着，老子绝对饶不了你！还有你个小贱人，以后别想再落实在了。
4: 好，是吗？那我们。

0: 有我在呢，我不会让你再受到欺负的。
1: 我工作没了就没了，可刘燕找你麻烦怎么办？
0: 放心，刘燕还没那么大本事。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晚上你要是害怕，我可以陪你一起睡啊。
1: 不用，我没事。流氓。
2: 被开除了，马上给我滚。
1: 你凭什么辞退我？
2: 就凭我是你领导，马上给我滚蛋。
3: 你好大的口气。
2: 潘总，
3: 我有你猥亵女员工以及强奸未遂的证据，
4: 怎么想看看吗？
2: 潘总，那视频肯定是假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呀。
3: 刘燕，证据确凿，

0: 可以滚了。
1: 伯伯，是你举报了刘艳吗？
2: 恶人自有天赏。
1: 公司提供了监控，报警把他给抓起来了。谢谢你及时赶到啊。下班请你吃饭。
2: 吃饭可以，但利息不能少。
0: 喜欢什么随便点。
1: 这家店竟然这么贵，你包卡里的钱够不够？
3: 能不能快点，吃不起就赶紧走。
4: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
3: 本来就是一身穷酸样还来这儿吃饭，不嫌丢脸？
5: 韩官言是怎么管理洛氏旗下餐厅的？
2: 你们餐厅服务员态度就是这样的，去把你们经理叫来。
3: 我们经理其实你想见就能见。
6: 这服务员太厉害了吧。
2: 如果你们经理不来，明天他也不用来了。
6: 谁啊？就这么服务态度？
7: 好大的口气。
6: 怪不得。
8: 诺总
3: 经理，就是这两个人吃不起还在这里闹事。
2: 经理，这就是你们洛氏集团的餐厅对顾客的。
7: 我平时怎么教你们？
9: 给我道歉。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经理，像这样的服务生继续留在餐厅，对餐厅的形象可没有任何好处啊。
7: 是是，我这就处理。你被辞退了，明天不用来了。
3: 经理，经理，我错了，求求你。
6: 这管理员工方式真的是太错了。
3: 我错了，是我狗眼不识泰山，求求您别让经理开除我。
7: 二位，我就不打扰二位用餐了，想吃什么随便点，全部免单。
2: 走。
1: 陆岩，这餐厅经理怎么突然态度变得这么好啊？
2: 这个服务员不懂事，但是经理还是知道顾客之上的。
1: 你刚刚的气势倒挺像这里的老板的嘛。
2: 是吗？嗨，像我这种经常在外面混的人，那装腔作势肯定会的呀。点菜吧。
1: 你点吧。
2: 好，想吃什么
1: 随便吧。

0: 做什么梦呢？笑成这样。
1: 蜻蜓带你吃点好吃的。嗯。
2: 哟，看我瞧见谁了？这么昂贵的餐厅，我什么身份？你什么地位？你也配跟我吃一样的餐厅？你们有钱吗？
3: 陆岩，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出门忘记看黄历了。咱们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毕竟不是谁都能像你这样老少通吃，毫无避讳。陆岩，咱们走吧，换张餐厅。
2: 妹妹，爸妈都被你逼得走投无路了，你怎么还来这么昂贵的餐厅吃饭呀？
3: 你抽什么风啊你？
2: 你怎么还找他们要钱？爸妈都被你逼的都要去跳楼了。
4: 什么人啊，这么大才吸父母的血？
5: 这也行。
3: 姐姐，
5: 这也行。
3: 你们说我得了绝症，这好不容易凑到的医药费，你们就拿来吃喝玩乐，求求你们，你还给我好不好？
2: 妹妹，我们实在没钱了，你就不要再找我们借钱了。
3: 我看你这些包包啊、首饰什么都挺值钱的呀。还有你这条项链，一块给我们吧。
5: 你不要太过分了，
3: 这可是我们凑出来的医药费。还不可拿来给我换钱，救命吗？
5: 要钱管理不住。
4: 什么人啊，就每天都敢花，也不怕遭天谴。
6: 你看他那个包包好像特别值钱。嗯，
5: 就是。
2: 你，对不起，行了吧？你给我等着。
0: 苏姐，你没事吧？
7: 我没事，我看这次啊，这个林初雪恐怕要气死了。
0: 这是我妈给了贝贝的儿媳妇准备的礼物，戴好了。
7: 好漂亮。
8: 小姐，实话和您说，您这些东西啊都不值钱。
7: 这怎么可能呢？
8: 您啊，爱卖不卖，
7: 不卖啊就别耽误我们的生意。
8: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不好意思啊，小姐，我们店员不太懂事啊，您稍安勿躁。
7: 小姐，你手上这枚戒指不错，要不我们免费帮你鉴定一下。
8: 这个吗？
7: 这个我不卖的。
8: 没事没事，我们只是很久没见过品相这么好的祖母绿了。
5: 这也拿给他了，万一被换了怎么办？
7: 小姐，刚才是我态度不好，不好意思。
5: 真的被换了？
7: 怎么？
5: 这部剧，
7: 这不是千年难遇的
5: 全员恶人，
7: 价值连城呢？
8: 是吗？
7: 你可得好好保管。
8: 谢谢啊。
5: 换的是不是有点太少了？给的也是给的非常草率。
0: 我们中午吃什么呀？
8: 你瞎叫什么呢？
0: 难道不是吗？
8: 不在这儿吗？
9: 这个是假的。
8: 怎么可能？
9: 这是仿制品。
5: 一眼
9: 看真的呢？
8: 你认为我为了钱偷换了你妈妈的戒指？
5: 戒指？
8: 你再缺钱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把我的戒指还给我。
10: 小姐，是你吗？是你开什么玩笑？这不就是你的戒指吗？
8: 你们拿了我的戒指
10: 还想抵赖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好，你是想用假戒指来讹钱是吧？你这种人啊真是见多了。
8: 我要查看监控。
10: 不好意思，监控
8: 你
10: 这位小姐，请您出去，不然我就报警。
8: 今天你要是不把戒指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10: 听懂人话是吧？走走走走走走，哪来聪明的。
9: 你偷了我老婆的戒指，还敢这么嚣张？
10: 我可没偷啊！你们再不走，我就报警告你们敲诈。
9: 偷没偷，你心里清楚。
10: 不是，你说话可是得讲证据啊。
9: 好，跳证据是吧？你给我等着！
0: 还来生我气吗？是我误会你了，别来生我气了，好吗？
8: 我会把真戒指找回来还给你。
0: 这件事情

0: 那就麻烦陆先生。陆总，接着在一个拍卖会上给咱下来。不管用什么办法把那个二手给老舅送进监狱，这辈子都不清楚了。
1: 好。
0: 老韩，那个你知道怎么还你？
2: 秋，你这千年铁树开花了，
0: 赶紧的。
2: 要我说嘛，投其所好。你给他买一些贵重的包包啊，首饰什么的，总之越贵越好。我保证他跟你说话，都是男生相信你的。
0: 他缺钱，
2: 我给他这些东西，估计转眼就卖了。
0: 那没更好办吗？你又不缺钱，还有女生喜欢浪漫，
2: 你把整个屋子都铺满了玫瑰花，我就不信他不行。
3: 怎么了？
2: 我们只是表面夫妻，看你自己留着。拿着。他这是什么？你给他买一些贵重的包包啊，首饰之类的，总之越贵越好。 我保证他跟你说话，都什么相信你的？你这也太败家了吧！赶紧收拾一下，拿出去。
0: 退了，你不喜欢吗？
1: 太浪费钱了，赶紧的。
2: 多亏了你，害得我一头万里飞脚。
1: 跟我败家，这样把礼物退了，这出什么主意？
2: 你等我一下。霸道总裁放过我。
1: 霸道总追妻攻略，还有陆少重新掌握了这些，请想。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相信我，
2: 我栽到坑里了。
1: 老婆，我们谈。谈什么？谈你怎么能解气？
3: 走。
1: 书中说，女人越拒绝，就要表现得越强势。
2: 你这手机很好看，很手机。啊！哎呀，我现在不想看到你，给我滚！喂，陆总，您这耳朵该不会是被家里猫咬？滚蛋！
1: 我以为你这破书，
2: 还笑，这个月工资不要了是吧？
1: 要我说，
2: 你实在不行，就低声下气的去道歉吧。
4: 女生嘛，吃软不吃硬，有用的。
3: 见我最后一次。老婆，对不起，是我错。你的伤？没事，昨天是我冲动了。
4: 余波的事情是我的错。
3: 这个给你，别生我气了，好吗？不满意设计，正常应该提出修改意见。
5: 怎么可能直接打回？我也不理解。走，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问问清楚。怎么是你啊？
6: 怎么不能是我？我男朋友可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不行，不行，这都什么玩意儿啊？都拿给我们看。
3: 抱歉，这份设计稿我女朋友不太喜欢，得麻烦你们重新提供。你们这是公报私仇！
7: 姐姐，能力不行就是能力不行，承认了又不会怎么样。
3: 这已经是我们设计部选出来最好的设计稿了。
7: 怎么样呢，换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姐姐，这女人成不成功呢？关键看有没有找对男人。像你这种货色，也只配嫁给成功私生子。
1: 啊，不像我，随随便便
0: 就能找个富二代当男人，那也是我不要的垃圾。
3: 林初霁，你说谁呢？
1: 谁答应我是谁呢？
4: 周大少，
3: 你也得小心点。我妹妹交过的男朋友呢，不是破产就是重病，要么就是被抓。你呀，估计也快了。妹妹啊，你的男人可真够到位。
1: 你敢骂我是灾星？
3: 我可没说，你不要对号入座。
0: 林初霁，
3: 你这个贱人！啊，
2: 那你过来。
3: 我的设计稿被退回了，合作方正好是周氏旗下的公司。
2: 放心，你的衣服脱下来。
4: 请问盛彩对我们这次的设计图纸还满意吗？
1: 非常好。上次给我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那位设计师怎么有脸留在罗氏。林初霁，你说的就是。
2: 哟，这位女士，请问您是哪位？我记得盛彩相夫的人不是你。
1: 我男朋友是盛彩的总裁，整个盛彩都是周氏。
2: 是商业合作，别说你只是收收的女朋友，就算是他的夫人，也是个杀手。
3: 你信不信我让他取消跟洛氏的合作？

0: 戴眼镜的男人，今天当着好多人的面吼我。
1: 戴眼镜的男人？难道总干炎？
0: 对，就是他。你能不能让洛氏的老总把他给开掉啊？
1: 总干炎是洛氏的副总，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敢动他呀？
0: 我不管，我就是要让韩官员在洛氏消失。
1: 行了行了，我想想来。哎，爸，
2: 你是不是让林家那个女人插手跟洛氏集团合作了？
1: 不是，爸，你听我解释。
2: 你说个屁！你有没有脑子？这么重要的合作也敢乱来？明天你就给我滚出盛彩！
1: 哎，爸，
0: 发生什么事了？
1: 真是你贱女人！
0: 哎，你他妈疯了！
1: 妈的，贱人！告诉你，我爸会把身材收回去。
0: 我找到比你更厉害的男朋友，有你好看的，你给我等着！
1: 他妈跟过那么多男人，谁他妈还要你？烂货一个，滚！
0: 呸！
3: 好，对吞面交涉的局已经不好，现在就等着行冤枉，
4: 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不是谁刚刚欺负。
5: 韩总，现在方便聊一下吗？
6: 哎，这，快！
3: 进。小林呢？找我什么事？
5: 韩总，我听说盛彩采用了我的设计方案，谢谢你帮忙。
6: 小帅，
3: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5: 哦，韩总，你也帮了我很多次忙了，你是对我有意思。
3: 你胡说什么？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你可别乱说。
5: 谢谢你，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3: 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你可别乱说。
5: 谢谢你。
3: 隔壁装修的。
5: 韩总，你脸色怎么这么难？
3: 我没事。那个，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先出去。
5: 韩总怎么奇奇怪怪的？
7: 这专门进来问一下，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3: 是你之前嘱咐我那些事，让他误会了。
6: 真厉害啊！我做的事情，功劳全算你头上。
3: 对呀。
6: 嘿，你。
5: 陆林深，陆氏集团最神秘的人物啊，他叫我干嘛呀？陆总，下午好。
8: 最近公司在对高层展开调查，韩总平时有没有骚扰你？
5: 没有，
8: 没有就好。我看过你的作品，很有潜力。
5: 谢谢骆总，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8: 好，那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5: 你见过骆总吗？
9: 没有啊，骆总太神秘了，至今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出来。
10: 他也太神秘了。
7: 天天
11: 在。下周有宴会，骆总让你在这参加一下。
5: 啊，
11: 可以在家说。
5: 陆岩，下周有个晚会，你陪我一起去吗？
6: 你老婆开口了，必须答应啊。
12: 怎么了？
5: 没什么，就感觉自己像回国吗？
12: 别想这么多，我们进去吧。嗯。
0: 哎呦，这是谁呀？也来参加晚宴，也不看看自己的穷三样。
5: 嘿，那你有什么资格来啊？
0: 我自然有资格，因为我有邀请函啊。
3: 抱歉，你不能进去。
0: 来什么来？
3: 这不是你的邀请，抱歉，你不能进去。
0: 我有邀请函，凭什么不让我进？
3: 我乐意。
5: 你好，这是我们的邀请函。
3: 请进。
0: 凭什么不检查他们的邀请函？
5: 你怎么还不走啊？该不会是想站在门口见见世面吧？
0: 贱人。
12: 出去。
5: 谢谢。那可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米拉。我特别喜欢他的设计风格，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他。
12: 去聊聊吧。
5: 我就是个小透明，哪配跟他攀谈？
3: 等一下，小林，一起过来聊一下。
5: 我可以吗？
3: 当然可以，我带你认识一下国际著名设计大师米拉，机会很大。

0: 我赚这点破钱可太难了。
1: 去吧，给介绍一下，
2: 国际知名设计大师米拉。
3: 你好。
4: 你好。
5: 出血怎么不进去？
3: 夏总，你也来参加晚宴？嗯，
5: 周尚呢？没领进去。
3: 他已经破产了，配不上我。这个服务生真是个张。
5: 哼，那这样呢，我可以领你进去，只不过今晚。
3: 夏总放心，今晚我陪你。
1: 这么快回来了？没多聊会儿啊？
6: 都已经认识了呀，二七，我想跟你多聊聊天嘛。
7: 你故意的吧？
3: 大呼小叫的做什么？不就是要钱吗？
8: 这又是哪一出啊？这是。
7: 我也是。
3: 你疯了吗？我跟你拼了！
9: 滚！怎么回事？
3: 这不是乐视副总韩国言吗？
7: 韩总，这个疯女人泼了我一身水。
9: 立刻取一套女士的管理服过来。
3: 谢谢韩总。
10: 管理服拿过来。小姐，麻烦让开，我轮过来。
7: 谢谢，可是里面太
9: 了……先穿着吧，别丢了乐视集团的面子。
8: 还带一个妆的，还可以。

0: 羡慕。哎，我老婆有妹妹，娶回家。
1: 你老婆的妹妹？那不是林初雪吗？姓陆的，你含着我。

0: 是我明天还。
1: 嗯，好。
2: 这件礼服可是很贵的，
3: 都快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1: 林小姐，这里不欢迎你，行吗？
0: 你们给我等着！啊，林初季那个小贱人，害我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
4: 放心，妈不会让那个小贱人好过的。张主任，听说你准备晋升，只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1: 林小姐，孙婆婆匹配到县员了，请尽快筹齐30万。
5: 怎么这么不高兴？
6: 没事。是药单。
0: 这个是正规医院，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5: 不准去。
0: 你懂什么？我现在缺钱，很缺钱。
5: 你缺钱可以找我啊，我是你老公啊。
0: 找你有用吗？整整30万，你上哪需要那么多钱？
5: 我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另一个身份。听我的，不要吃药了，我来想办法，说不定会有其他收入呢。
0: 50万。陆言，我跟你说，有个大客户把我的身体稿全买了，合作50万呢。
5: 是吗？
0: 嗯，
6: 我就说吧，柳暗花明又一村。
5: 韩官言的办事效率还挺快，是时候给他涨工资了。
0: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5: 好，难道你要向我
7: 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
0: 张主任，手术费我已经凑齐了，什么时候可以给孙婆婆安排手术啊？
8: 晚了，孙岩已经给别人了。
0: 不是说好给我们的吗？怎么回事？孙婆婆她已经等不及了呀。
8: 她等不及跟我有什么关系？别妨碍工作。
9: 姑娘，你是托班的得罪人了，好好的算人，被抢走了。
0: 出事，众志成城，不然就别怪我无意了。
10: 我要是干什么事情，什么狗都往下里带。
0: 是你们把孙婆婆的肾源换走了，
3: 是又怎么样？一个佣人而已，她配吗？
0: 你，林初七，我杀了你！
5: 等他一个试试。
0: 对不起，是我骗了你。我叫林初七，她才是林初旭，我是林家的养女，你本该娶的人是她。小蹄子，说什么胡话呢？
5: 为什么要提价？
0: 我需要钱，我需要钱给孙婆婆治病。
5: 那为什么今天突然告诉我？
0: 就是因为他们。陆言，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可以跟你离婚。
5: 傻瓜，跟你离婚，然后娶林初雪是吗？像他这种货色，我还看不上。
3: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这个臭婊子了？你竟然这么说我！
5: 你们真以为我娶的谁我自己会不知道？林初雪这个名字臭名远扬，哪个男人会娶她？
0: 你早就知道，你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子，你凭什么说我女儿？
5: 我还真庆幸没有娶你这个人尽可夫的乖女。
0: 你说什么？你马上给我女儿道歉，否则你别想离开。
5: 是吗？
0: 你想干什么？陆言，你别冲动。
5: 替嫁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他的钱必须还。
0: 那个，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林初雪的？
5: 其实结婚那天晚上我就开始怀疑了，后来看到了你的简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5: 因为我想等你主动告诉我。
0: 哦。
3: 上那个贱人，陆言竟然这么羞辱我！
10: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0: 一个私生子，配得上你
3: 吗？妈，我咽不下这口气。
10: 放心吧，妈会替你教训那个贱人。
1: 小林，
8: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
6: 暂时还不行。
8: 为什么？
6: 在我查清楚妈妈事情之前，我不想她有任何危险。哎，老韩，你帮我把孙婆婆的身源调回来吧。
8: 合着我就是一工具人呗？
6: 谁叫你能力棒呢？
8: 请我喝酒。
6: 妥了。还在担心孙婆婆的身源？
0: 嗯，她撑不了多久。
6: 放心，我已经找人调回身源了，很快就有消息了。
0: 不好惹，你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6: 放心，没事儿。我找了几个地痞流氓，他们不敢惹我。
0: 真的没事吗？
6: 这么着急啊？去房间。
0: 流氓。

0: 淡的记忆。
1: 喂，陆岩，是不是很成功？我现在回家拿点东西。师傅，你是不是开错方向了？喂，陆岩，师傅。
2: 这对此次长久国际的收购项目，我觉得
3: 太冷了。
4: 书记，
5: 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4: 书记。

去，大哥玩会儿。

0: 是邓若飞指使他绑架强奸你的。我一点也不意外，放眼整个云城，只有他们敢这么对我。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陆言，你别冲动。放心吧，我自有打算。刘总，什么？怎么突然就要撤资？喂喂。
1: 张总，你怎么要撤资？也不知道是哪个大人物联合众多企业打压你家，我们得罪不起，你好自为之吧。哎，张总，你听我解释。喂喂，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完了，全完了，娘家要破产了。妈，那我们是不是没钱了呀？
2: 带走，是。你们什么东西？放开我！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妈？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是。妈，你们对初七做的事情，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初七。
1: 林家的养女，林家把你辛苦养大，你不仅抢了我的未婚夫，还跟陆岩，害得我家破人亡，
3: 养我。

0: 林家破产是你干的？
1: 我找骆云深帮忙的。
0: 骆总，你认识他？他为什么要帮你啊？
1: 我之前救过他的命。
0: 那韩总之前帮我那么多次，也是你请骆总受益的。
1: 你是我老婆，我肯定要骆总多关照你一下。
0: 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误会人家骆总，我
1: 误会什么？
0: 我误会人家骆总，我
1: 误会什么？
0: 误会人家对我有意思。
1: 你。
0: 你笑什么？你在笑？
1: 错了。你这个脸怎么回事啊？
0: 别提了，林初雪进来趟公司，我现在没事。
1: 放心，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0: 评选要开始了，你们周倩姿要加油啊。
1: 我的电脑害我的评选设计稿都没了，明天就要评选了。
2: 没事没事，评选的机会有的是呢。嗯，
0: 今天的设计笔稿正式开始。
3: 怎么回事？
0: 不好意思啊大家，今天公司路线出了问题，停电一天，大家可以先回去了。
3: 那评选会呢？
0: 会议延迟到明天，交稿时间也延迟到明天。
4: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把设计稿补好。今天公司停电，评审会延迟到明天，我正好有时间设计稿呀。
5: 那挺好的。
6: 战姐，这次没戏了。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9: 对啊，您书记的设计稿比他优秀多了。
3: 什么？怎么可能会？

0: 来了。
1: 我看你今天回家公司电梯饭，我猜你一定走楼梯了，所以该找你。

0: 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直播间啊，留言关于剧情的讨论，关于演员的讨论，关于大家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的讨论都是可以的啊。关于剧情，
1: 我你有空来接我吗？
2: 没空。
3: 谁啊？
2: 喂，
1: 我明天回国，你有空来接我吗？
2: 没空。
3: 女朋友啊？
0: 这是谁？哦，
2: 他明天回国，叫我接一下。
3: 你们很熟吗？回个国还要跟你联系？
2: 他是我高中同学，目前是洛氏集团高管，你们以后应该会碰到的。
3: 怎么没听你求过他呀？
2: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熟。哎，不说他了啊。
3: 我累了，先去。
4: 他怎么突然生气了？
5: 果然，女人心海底针。
3: 他好飒啊！谁啊？
6: 简总，简清晰，这你都不知道？传说中和骆总一起打江山的女人。
3: 啊，那是不是好事将近了呀？
0: 掌声，期待起来，一直期待着。
2: 辛苦了，欢迎回来。
6: 我难得回来，你也不说接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撤了。
0: 女强人气质。
7: 我警告你，她结婚了。
6: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云深结婚了？
7: 你关注的是骆云深，但结婚的是陆岩。
6: 他老婆知道陆岩的身份是骆云深吗？
7: 不知道，但他还爱他老婆。
8: 江总，这是我们部门的设计师，
9: 在我们公司封赏了漂亮女员工，不知道这位的能力如何？在我们公司封赏了漂亮女员工，不知道这位的能力如何？
8: 这是我们的新任设计师，设计能力很优秀，骆总对他也十分看重。哦，
9: 那很不错。
8: 你有事吗？
6: 其实你可以换一件蓝色的衬衫，陆岩喜欢蓝色。
8: 你们很熟？
6: 不知道陆岩有没有跟你说起过？
8: 我们三十个。
9: 他要是不能告诉你，
8: 抱歉，陆岩之前没有跟我提起过你。
6: 也对，毕竟是过去的事情，说出来只会增加新
8: 既然如此，也没有必要再提。
0: 针对他的人。
2: 好，那你就到这休息吧，见个戏。
8: 大半夜打电话。这就是你说的不是吗？
2: 书记，书记，你听我解释。书记，书记，醒了吗？我给你做早饭，出来吃点。
5: 快要上班了，他怎么还没起？
2: 书记，书记，说句话，出什么事了？书记，
0: 怎么回事？生病了，头好疼。
3: 吃点药就好了，来医院干嘛呀？
2: 放心，这位医生是我朋友，可以优惠的。
10: 这么着急忙叫的，
11: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一块人大厦，不过是小感冒而已。
10: 少废话，
2: 让你治你就治。
11: 行，我就活该欠你的。
2: 别生气了，我跟简清晰真的不是想的那样。
3: 你跟简清晰是不是他那么优秀，你都不喜欢？
2: 我喜欢谁，你不清楚吗？
3: 我只是觉得你对我一点都不坦诚。
2: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一切尘埃落定了，我再告诉你，好吗？
0: 对，我前面没有看到他为什么不告诉他他是总裁啊？
2: 生气了吧？
3: 我现在想吃苹果，你去给我下一个
2: 盘。那你叫我一声老公。
3: 才不要！
6: 陆云深是我的，谁也别想把他抢走。
9: 我听裴叔说你在医院，以为你病了就急忙赶来了，看来是我误会了，原来生病的是林小姐。
3: 看来简总很关心我老公嘛。
2: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妻子林初琪。
9: 跟咱俩的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哎，简总，咱俩是没关系，你要这么说我的心该误会了。
9: 我没那个意思，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
4: 不送。
12: 方主管，为什么要把我从项目负责人变成协同助理啊？
13: 林小姐病才刚好，应该多注意休息，不适合做什么负责人，以免过后又病了，更严重。
8: 书记啊，简总也是为你的身体着想。
12: 简总，如果因为陆言不爱你就来找我查，未免也太过分了。
13: 因为陆言爱你，爱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啊？你不过就是一个被人欺骗的人。
12: 他是什么意思啊？
14: 喂，
15: 我今晚要上夜班，晚点回来，不用等我了。
14: 啊，我今天晚上也有个同学聚会，我也会晚点回去的。
15: 好，在外别喝酒，等我下班接你。
14: 嗯。
16: 哇塞，你这个钻石好喜欢吧？
12: 土的吧，这个20多万呢。
17: 林书记，你怎么总是这么朴素啊？
12: 哪像你啊，嫁了个有钱老公，当了富太太。
17: 这当了富太太，还出来打工干嘛呀？
12: 我也是，不出来见见人，怎么好让我们这帮穷鬼开开眼呢？
17: 书记。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12: 我老公没点正经活，就打零工的。
17: 林书记，你怎么能嫁这样的老公呢？你现在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12: 我老公对我很好，
17: 就不劳烦心。今天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去暖山阁打牌唱歌，一起去吧。
12: 不用了，我家里还有点事。
18: 哎，书记，机会难得，暖山阁可是会员制，你要没有上一山家还进不去呢。
12: 我先走了。
19: 集团这么多。之前我们看好的这个楼盘，我觉得是什么？
12: 霍总，陆言生，
13: 你不过就是一个被人欺骗的人。
12: 你不是陆言吗？
19: 老婆。
20: 老婆，你听我解释。
12: 我现在应该叫你陆云生还是陆言？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14: 陆先生，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21: 我。一个应该开心的事情，只能告诉你。
20: 他去哪儿了？
19: 京市，陆婷在哪儿？用他，
20: 公司交给你了。
22: 听说林初起来京市了，不知道陆燕的女人玩起来是什么滋味。

0: 안녕하세요저는루틴입니다
1: 你是
0: 我是陆岩的二哥陆廷
1: 你有事吗
0: 没什么大事儿找自家弟妹聊聊家常不行吗怎么跟你聊天
2: 要多少看到
0: 就吃这跟那个窝囊废就过得这个样子哼衣服也是廉价的
1: 陆岩是我老公我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0: 我尊重每一个有梦想当初要不是你们林家瞧不上那个废物怎么会让你个养女替嫁呢
1: 你说什么
0: 有个性啊
2: 我喜欢
1: 你个疯子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
2: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小美人就算你喊破喉咙现在也没人救你说陆岩要是知道被我玩过他还会不一样啊
1: 陆岩要是知道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陆岩那个废物就算知道说不定还会主动把你送到我的床上会主动把你送到我的床上啊你个臭婊子爷爷畜生
2: 老子可是陆家的继承人我是个私生子
0: 你他妈也敢打我
2: 什么东西
3: 老子打的就是你对不起我隐藏身份

0: 不能彻底挂不了陆家，我一定让你光明正大走的，不会再让你别人欺负。
1: 妈，
2: 哎呦，儿子，你的脸怎么了？
1: 哎，别提了，
3: 还不是陆岩那小子打。
2: 这个废物，像个雄心豹子胆啊，敢打你！我让他撤不了，兜着走。
0: 这是你的孙媳，您出气。
4: 奶奶好。
5: 好，好，长得可真漂亮。
2: 妈，你得给陆婷做主啊！陆爷把陆婷打成这样。
3: 奶奶，我头晕。
0: 真后悔昨天没把你打死。
2: 妈，你听见了吗？这个畜生他认啊！
5: 不过是自家兄弟打闹，哥哥让着他弟弟，怎么了？
0: 哪有哥哥侵犯自己弟妹的？再有下次，我让他生不如死。
5: 什么？连自己他弟妹都想斩了，不能打！
2: 就算陆婷有错，也不能这样打，一定是这个小蹄子勾引了陆婷，就像陆岩他那个不知羞耻的妈一样。
5: 你儿子什么德行，我心里最清楚。色厉熏心，还有脸来污蔑别人？
2: 死老太婆，就知道护着这个贱种，我看你还能活到几时？
5: 都是我陆家管教不严，出了这么个混账。
4: 奶奶，不是你的错。
5: 还不过来向出去道歉。
6: 对不起。哎
0: 呦，啊，这样道歉才有诚意。
2: 你欺人太甚。
0: 奶奶，我和初级还有事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5: 行，你和初级要好好的过日子，争取早日让你抱上重孙。
0: 一定。还敢到树上跑吗？
2: 陆总，我错了还不行吗？
7: 啊！瞧你，应该是总裁夫人。
4: 韩总，你别打趣了。
7: 见一下你老公，你快回
0: 来。我先去忙，一会儿找你。
4: 那我等
8: 你。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当总裁夫人呢？知道为什么云深一直不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吗？
9: 就是怕你贪图他的名利。
4: 简总，这算是以己度人。你想当陆夫人，可他爱的人是我。
10: 没事了，没事
4: 了，没事。
8: 你别怪自己，是我自己摔的。
0: 我当然不会怪你。简总，你应该向书记道歉。
8: 书记，对不起。
0: 书记是你能叫的吗？要叫总裁夫人。嗯。
5: 好啊，藏得挺深呀，居然和陆总隐婚。
4: 方主管，你就别打趣了。
5: 上班了，总裁夫人。
11: 总裁夫人好。
5: 太好看了。
12: 也不知道他是靠什么才能当总裁夫人的位置，大概是技术好。
13: 要是有那机会，我也行。
4: 吓死我了！
7: 什么？
0: 外面有鬼追你啊？
4: 还不都怪你啊！我是不是太热情了？
0: 看看你这个骆太太，替我这个总裁生了。总裁夫人，下班了。
4: 这是公司，注意形象。
0: 放心，这是总裁当时的片，他都知道。
10: 我们马上过来，走，我们去医院，奶奶出事了。啊！这奶奶做了什么？
5: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4: 徐氏老太太大限将至，
9: 你胡说什么呢？上次奶奶的身体明明还很健康，我看这个死老太婆不够了。
0: 来人，把老太太接到裴叔。

0: 私生子，有什么资格带他露面？
1: 今天我就要把他带走，你们奈我何呀？
0: 妈，你听到没有？这小子真的好能装啊！
1: 我还真就不信洛氏集团灭了你们的一亩三分地。
0: 洛氏，
2: 洛总，都安排好了，随时都可以向洛家动手。
0: 洛总，你是洛氏集团的洛云深？
1: 你们要是敢对我奶奶做什么，我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我们走。
0: 妈，这个私生子怎么变成洛云深了？
3: 没想到这个废物偷偷的创办了洛氏集团。
0: 那他要是知道我们对奶奶下毒怎么办？
3: 慌什么？陆家早就是我们的了，就算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4: 老太太毒已经解了，
5: 要是有答案，过阵子就会醒来。
1: 老太太体内毒素检测收集起来，当做证据。
5: 好。
6: 哟，林小姐好手段啊！肚子里竟然揣着我爸的孩子。
7: 你怎么知道的？
6: 别紧张，不就是想当简太太吗？我可以帮你。林初霁，你的那个好妹妹，她现在是洛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7: 她不是嫁给陆岩那个废物了吗？
6: 陆岩的真实身份是洛云深，就是他让你林家破产。只要你帮我除掉林初霁，我就帮你成为简家的女主。
7: 你放心，
8: 我不会让她消失。
9: 林初霁，
10: 都怪你，害我们家破产。
11: 这里是洛氏，不是你能随便撒野的地方。
8: 我现在的男朋友可是简家，到时候你未必能得罪我。
11: 简氏，那不是简家现在不行吗？
8: 那又怎么样？只要我成为了简太太，一定不会让你们好。
11: 保安，这里有人闹事。
7: 林初霁，简清溪一定会取代你成为洛太太。
11: 简清溪。
8: 事情办妥了吗？
2: 办妥了。
8: 确定是陆云深的车？
2: 确定。
8: 拿着这笔钱离开运城。
12: 干啥去？
8: 简小姐选择成为你的洛太太，到时候承诺记得要履行。

0: 消息，乐视集团总裁骆云深与妻子林书记在云城大道遭遇车祸。据悉，骆云深目前昏迷不醒，他的妻子已无大碍，具体车祸原因还在调查。
1: 简小姐，我已经按照你的指示除掉了林书记，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
2: 你个废物，出事的根本就不是林书记，是骆云深。
3: 怎么可能？简小姐，我都是按照你的指示行事的，你要把我进简家，
2: 这你也配进简家门？我呸！
3: 我的孩子，简小姐，救救我！简小姐，简小姐，救救我！
4: 哎，你先别动。
2: 陆爷他怎么样了？
4: 他伤势比较严重，现在昏迷着。
2: 怎么会这样呢？
4: 车祸发生前他过来救你，现在一直昏迷着。
2: 不行，我去找他。
4: 哎哎，你还没好呢。
2: 陆爷，陆爷，他什么时候能醒来呢？
4: 他脑中血块还没有消失，目前还不确定什么时候醒来，也许是明天，也许是一辈子。
5: 天哪，
4: 你别太激动了，你现在怀孕四周了，要注意身体。
2: 什么？
4: 还好这次车祸你没有受到伤害，注意身体啊，孩子还在。现在云深还是昏迷，只有你站在那处理。

0: 妈，录个视频朋友完了。陆岩那小子出车祸了，昏迷不醒。洛氏集团现如今群龙无首，股票暴跌啊！
1: 这可是个好机会，借着这次时装周，我们给洛氏集团来一个致命一击，让他永远消失。
0: 好。
2: 简清新已经把东西给我了。
3: 宝贝，事成之后你就是东莞的设计总监。
4: 王心怡这次的设计能赢得大家的喜爱，听说这次洛氏采用的服饰是洛太太亲自设计，
5: 这样做是否有以身谋私？这对公司其他设计而言是否不公平？
6: 此次参选的设计是公司内部达成共识选择。
5: 林初霁，你个不要脸的抄袭狗，竟然公然抄袭我的作品。
7: 女士，请你注重一下自己的名声。
5: 我是东莞的设计师吴娟，我要实名举报林初霁抄袭我的作品。
6: 此次参选的设计是公司内部达成共识选择。
5: 林初霁，你个不要脸的抄袭狗，竟然公然抄袭我的作品。
7: 女士，请你注重一下自己。
3: 实名举报他都可以忽略。
5: 我是东莞的设计师吴娟，我要实名举报林初霁抄袭我的作品。
6: 你说抄袭，你有什么证据？
5: 这是我去年的作品，没有被选上，而现在林初霁的作品跟我的有八分相似。
8: 怎么回事？
5: 我发誓我没有抄袭任何人作品。
7: 谁知道你的设计稿是什么时候画的？
5: 我曾经上传过作品到设计平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上传时间，
7: 是一年前。
9: 这种人也可以当洛太太，不觉得很丢人吗？
10: 林设计师，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就算要抄袭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抄，这么明显的事你们长点长。
5: 谁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们又不是抄袭者。我要求时装周立刻撤下林初霁的作品，并且公开向我道歉。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证据都摆在这儿还不承认。好，我们走着瞧。
6: 初霁，是吧？让开。身体怎么样？
11: 还行。
6: 对了，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次的事情是简清晰跟东莞联合策划。
11: 竟然是他！
6: 什么打算？
11: 召开新闻发布会，
6: 公开向吴娟道歉。
2: 你一定很无助吧？乐视出了问题，你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拖后腿。你还有脸笑？只要你跟云舒离婚，我就可以动用简家的势力帮你把舆论压下去。
11: 我自会守着洛氏，你还是想想你自己背地里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你一定会跪着来求。
0: 今天啊，就看他的笑话。宝贝，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今天晚上伺候好我，我就帮你解决洛氏的危机。

0: 习的吗？
1: 就是，这样如何不成功？我不用。
0: 大家稍安勿躁，我先给大家看段视频。
2: 深度走到我收购了那个设计网站，然后修改了网站时间。其实设计稿是前不久才上传的，并不是新。
0: 东莞提前知道了我的作品，让吴轩抄袭我的作品放到网站，又篡改网站时间，这才有了今天的抄袭事件。
3: 你这个疯女人在胡说八道什么？
0: 是吗？那你又关掉屏幕做什么？
3: 这也是你的道歉会啊！你不道歉就不可。谁有功夫看这些伪证？
0: 从今天开始，洛氏会以诽谤罪起诉董王。站开！陆总，请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4: 董王和洛氏相识多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用如此卑劣手段？
5: 吴小姐，您指认林小姐抄袭，是否说这种指示？
6: 无可奉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们。
7: 董总，该死的贱人！
8: 没事，陆爷还没醒呢，我们还。

0: 最后对付洛神。
1: 我看林书记就不配代理公司业务。
2: 是，再这么下去，洛神就要倒了。
3: 那我总一直不行也不是办法，得推选一个新的总裁。
4: 可是这次超群事件因为已经反转了，反而给洛神带来了不少的
5: 影响。那简小姐想要谁来当主编小姐？
1: 我是简氏千金，至少可以给洛氏带来更多的利益。
5: 是吗？那从今天开始大年你在洛氏的气质。
3: 凭什么？
5: 你有什么凭？就凭你把我们涉及到秘密泄露员工，陷害了公司的利益。这里是人证证词，你还有什么可狡辩？
1: 那也轮不到你来指责。
2: 我呢？
1: 你确定为了他跟简家作对是吗？
6: 如果你们简家真对我的老婆，我奉陪葬。
1: 那你不够。
7: 好了，我先不打扰你，别忘了今晚的慈善宴会。
6: 这几天辛苦。
8: 一九八七十组，
5: 你的腿怎么了？
6: 车祸后的后遗症。如果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你会离开我吗？
5: 那可不一定，除非你对我们母子都好。
6: 你怀孕了？
5: 你要当爸爸了？
6: 初姐，这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
7: 今晚的慈善宴会是京氏袁家举办的，如果能得到袁家的支持，那洛氏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5: 袁家？
7: 对，
9: 京氏顶级豪门袁家是一个百年家族。
5: 我饿了，你先让韩官爷陪你去应酬，我先吃点东西啊。
9: 好。
5: 哎
4: 呀！哎，听说这个养女竟然能平息洛氏风波，
10: 那又怎样？她这样的身份也配做洛太太？就算洛医生腿残了，她也是高攀。
8: 区区别人声音都这么大了，区区别人。
10: 洛太太吃点心呢，这可是很名贵的点心，想必你平日里没机会吃到吧？
4: 哎呀，顾夫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洛夫人可能都没见过呢。
10: 瞧我嘴快，都忘了洛夫人原来的身份了。
11: 两位夫人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0: 雨云夫人晚上好，我们在跟洛夫人聊天呢。
11: 她的眉眼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这么相似？
4: 这位是
10: 林夫人，有所不知，她是林家的养女。
11: 林家在哪里收养的你啊？
4: 好像是京市。
11: 23年前，我的女儿就在京市失踪。你又果然在京市被收养。你长得太像我年轻的时候。
8: 一下子想认。
5: 或许是巧合呢？
11: 不不，不会巧合。姑娘，你可不可以跟我去做一个亲子鉴定？
5: 起来了，这位是
6: 林夫人，幸福。
11: 你们真是吧？
5: 林夫人，这位是我的丈夫，洛氏集团总裁洛云生。
6: 这件事情对你们都很重要，我支持你。
11: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认定你这个女儿了。
5: 起来了，这位是
6: 林夫人，辛苦。
11: 你们真是吧？
5: 林夫人，这位是我的丈夫，洛氏集团总裁洛云生。
6: 这件事情对你们都很重要，我支持你。
11: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认定你这个女儿了。
5: 怎么样了？
12: 鉴定结果出来了，你们 DNA 相似指数达到了99.9%。
11: 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5: 妈，
11: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0: 是我女儿，以后就改名为云初霁，跟我回云家吧。
4: 那可总算找到你了，
0: 以后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8: 云家在东北呢，
0: 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我女儿，以后就改名为云初霁，跟我回云家吧。
4: 可是妈，
8: 复说一遍，
4: 陆岩的腿还没好，我暂时不会离开他的。
3: 要是他一直站不起来，你一直打算跟着他吗？
4: 妈，我爱他，他的腿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我不会离开他的。
3: 既然这样，妈都支持。
4: 况且我也怀了他的孩子，
3: 我还当外婆了。
4: 你已经住这儿啊？这也太错了。
7: 妈，朱棣说这里没有，所以没事干。
4: 那也不行啊，孩子生了怎么办呢？
3: 哎呀妈，今天你和我睡卧室，
4: 那顾言睡沙发去。怎么这么危险？

0: 身为父母也高兴，但是要注意孩子啊。
1: 啊，妈，
2: 这是简晴曦和陆婷的订婚请帖，看来简陆两家有联手了。
3: 我们也该找明星算账了，你准备一下，送他们一份大礼。
4: 大家参加我陆婷
5: 和简晴曦的订婚宴。
6: 干杯！
7: 干杯！干杯！哟，老总，感谢老总不顾腿疼，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呀、啊！
8: 你，谢谢，但看好戏。
3: 老总，合同我看过了，没有问题，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9: 合作愉快。
7: 哟，张总，还生意呢？我的未婚妻也看上你了，不知道合作如
10: 何？陆总，不好意思，我刚刚已经翻译了。
5: 哎，这合约还没签订吧？我想骆总也不好意思张大。
7: 对呀、啊，张总，有我们陆家姐姐，保你赚的盆满钵满。
11: 这骆总，你看，
5: 从没见过你们这种厚颜无耻之人。
4: 骆太太没有本事，就不要怪大家的选择。
0: 就是一个腿残的废物，没爹没娘的野种孩子，还敢跟我们争一口？
7: 哎，对了。王总、李总，您二位觉得呢？
12: 对啊，跟你们合作更有利。
3: 那是自然，陆氏怎么斗得过简陆两家的联合呢？
7: 在此我宣布，只要和陆氏合作的企业，就是和我们陆家简家不对付，到时候别怪我们不顾情面。
12: 陆总他们是要跟陆氏撕破脸？
8: 是啊，再跟陆氏合作，恐怕要倒霉啊。
7: 想必在座的各位老总知道该怎么选。
4: 云深。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放弃我选择林书记的后果。
0: 没有公司愿意和骆氏合作，骆氏恐怕就要破产了。
13: 陆家好大口气、啊！
7: 哎呦，林夫人大驾光临，真的是让我们骆家蓬荜生辉啊！
0: 妈，你怎么来了？
14: 我听说你来参加宴会，我是来给你送补汤的。没想到我一来呀，就听到他们都在欺负你，我来处理他们。
0: 云夫人，您是来跟我们合作的吗？
14: 你陆家是什么东西啊？还想和我们云家合作？骆云深是我认准的女婿，有我云家在，就别想打压骆氏。
4: 云夫人有所不知，云深啊，现在已经娶了这个身份卑贱的林同济了。
14: 闭嘴！你才身份卑贱。听好了，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是我们云家的继承人。
0: 云夫人，您是不是弄错了？她怎么可能是您的女儿呢？
14: 你算什么东西啊？也配质疑我们的关系？你们想好了，是不是想和云家、骆家为敌？
8: 一个云城顶级豪门，一个金氏顶级集团。
7: 闭嘴！你们两个敢跟我作对，有你们好果子吃。
3: 那也要看你们陆家能不能继续存在。
7: 你们
3: 毒害奶奶，毒杀我吧，是时候见不是财。
7: 说话要讲证据。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有证据是吧？好，这个就是证据，这里面

0: 妈
1: 还有奶奶的血液检测报告，里面有猝死的原因的毒素，佣人已经交代就是你们教唆他下毒。
2: 笑话，你说是就是啊。
1: 我已经报警，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就清楚。
2: 没功夫跟你废话，妈陪我去趟洗手间。嗯，
3: 好的。陆婷，
4: 简小姐，
1: 我们的事儿还没解决呢，还没解决呢。
3: 我跟你们没什么过节。
4: 进来。
3: 你还我孩子，行行行，求求你，希望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不是答应过我，只要我只要离出去，你就让我当现在的吗？简小姐，
5: 只要你帮我除掉林书记，我就帮你拆解。
3: 你还我孩子！就你也配进简家门？我呸！

0: 他精神出了问题，已经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去了。岳母跟我说，让我在京城给你补办一场婚礼，这样才可以帮你交给我。
1: 好啊，那得快点了，不然肚子都先坏了。
2: 好啊。嗯，
0: 是你们害得我身败名裂，那就一起下地狱吧，
2: 陆言。
3: 没事吧？你的腿？我腿好了。你怎么样了？都没事儿，只是胎儿有点胎动而已。瞧瞧你们，大惊小怪的。谁干的呀？是那个。
0: 不过他现在已经成植物人了，真是恶有恶报，算是便宜他了，虚惊一场。
4: 嗯，
0: 你没事就好，看来呀。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啊，抱歉，我替驾的是《亿万总裁》这部剧啊，就跟大家播到这里了。那么也感谢很多网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的一些评论哈，有要感谢这个尾号6401给我们留言，应该很好看。然后也要感谢7568，晚上好，大家晚上好。然后感谢我们谢谢，还要感谢 Smile。然后感谢木木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一晚上的这个陪伴哈。另外呢，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大象剧场呢要给大家来播出的就是《家有三宝爱妈咪》哈。那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家有三宝爱妈咪》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剧情啊。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来到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找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家有三宝爱妈咪这个直播间啊。那么明天呢，大概的简介是妈咪柳青城啊，她本来是一个柳家的千金，失忆之后呢又遭到了杨家。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3: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

0: 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哪，快来看哪，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数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西尊的青铜器。浑元西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西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西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西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西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西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1: 山西省浑源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源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0: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源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源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

0: 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聂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聂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聂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聂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聂克。不久后，王聂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聂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聂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20多件浑元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元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元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元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0: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元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元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元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元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元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西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游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游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耕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

张雪庚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西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西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西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西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10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1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

0: 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两行鸟篆铭文，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六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两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两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富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7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7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 湛卢、淳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淳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膏，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2: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在中国湖北省博物馆20多万件的馆藏中啊，这套曾侯乙编钟位列镇馆之宝，当之无愧。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青铜乐器，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至今仍然能够演奏乐曲，是一件活的国宝。那么，这套重达3吨的大家伙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1: 1977年9月，中国湖北省随县附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扩建厂房，正在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用铁锹刨过的红色砂岩处，有人发现红土中出现了黑黄相杂的褐色泥土，还夹杂着零星的青铜构件。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机关。经过考古专家的勘察，发现这下面可能会是一座古墓，而且规模很大。经过7个多月的准备，1978年5月11日，紧张的墓葬发掘工作开始了。5月17日，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国板离开了墓穴。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家并没有看到期待中的文物，只见到处都是淤泥和积水，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那么，下面还会有文物吗？即便有，文物的保存状况也不容乐观。每一个考古人员的心中都很忐忑。大家耐心地把积水一点点抽干，水位缓慢地下降着。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它是一套青铜编钟，除了几件小的编钟因为积水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头制成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一般。靠西的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编钟共65件，分3层排列，其中最上的一层叫钮钟，中间及下层的叫甬钟。编钟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这套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编钟。不仅如此，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陆续出土，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共计15404件。这些器物来自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却渐渐造型精美，工艺繁缛，令人惊叹。那么，能够享用如此奢华随葬品的人到底是谁呢？考古人员在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上看到，曾侯乙3个字出现频率极高，竟然多达208处。在青铜编钟的45处甬钟上，也都刻有曾侯乙作词的铭文。在帛钟上，有31字铭文，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楚惠王56年，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了，非常伤心， 特意制作了这件帛钟送到曾国祭奠曾侯乙。
2: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奇怪的是，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战国时期并没有这个叫曾国的国家。那么曾国在哪里？曾侯乙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只有隋国，没有曾国。隋国是附庸在楚国下的一个小诸侯国，自西周后，隋这一古地名就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原来的隋县，现在的隋州。
3: 曾侯乙墓发现的时候，由这个李学勤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提出了曾隋一国，是吧，就是一国两民这么一个推测，也就是，但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但是各种观点都有。2009年我们在随州文峰塔墓地发现了这个曾侯乙的墓葬，从曾侯乙的墓葬里面出土了有曾侯乙编钟，上面有铭文，这个铭文其中就记载了吴王夫差攻入楚国，打下了这个郢都，楚王跑到哪里了，就是《左传》记载他是跑到了隋国，而我们钟上面刚好记载了他是跑到了曾国，这样两件事正好证明了李学勤先生和这个施权先生他们的推论是成立的，曾隋是一国两民。
1: 曾是国名，侯是爵位，乙是墓主人的名字。曾国是战国早期的一个小诸侯国，历史记载不多。然而曾侯乙墓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丰富的随葬品，我们可以大致地推测出一些曾侯乙的生活细节。曾侯乙死时大约45岁左右。曾国虽然国家不大，但是丰富的车马器兵器证明曾国兵力并不弱，曾国应该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君曾侯乙坐拥巨大财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青铜兵剑是一件罕见的组合器，外面的叫剑，里面的叫否。否和剑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夏天在剑和否之间装上冰，做冰镇酒。到了冬天改装温水，又可以热酒。青铜冰剑是一个既可制冷又可制热的两用冰箱。尊盘是一件盛酒器，工艺极为复杂，上面盘踞着84条龙，此外还有细密的盘螭纹、镂空花纹等等。鬼斧神工的透雕布满整件器物，参差错落，玲珑剔透，堪称一绝。饮酒之外的宴乐更不能马虎，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等乐器共8种125件，其中编钟尤其精美，7根彩绘横梁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圆柱承托，钟架及钟构共246个构件可以拆装，设计精巧合理。整件编钟上共有铭文3755个字，大都镀金，内容有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等。
2: 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人们在惊喜的同时也在想，这套位居中国古代重乐器之首的编钟会有怎样的乐音呢？可是面对这么珍贵的文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它在地里埋了2400多年，万一这一锤子下去敲碎了怎么办？这责任 谁都担不起呀。那么该如何奏响这千年的编钟呢？
1: 1978年6月的一天，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电话是国家文物局打来的，他们邀请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黄祥鹏、李纯一和王湘等6位音乐专家专程去随县，对出土编钟进行考察。28日，专家们来到现场，经过仔细挑选，选择了其中比较完好的钟进行试敲。在专家王湘轻轻敲击下，屋内顿时响起悠扬的乐音。接着王湘又换位置敲了2下，旁边的专家黄祥鹏突然像孩子似的欢呼雀跃起来，嘴里直嚷着双音钟，双音钟。黄祥鹏所说的双音钟是指一个钟能发出2个乐音，即编钟的口沿正中碎部可以敲出1个乐音，编钟的口沿两旁侧鼓部也能敲出1个乐音。考古专家们将全套编钟在当地一个礼堂内重新架设完成，准备尝试用编钟演奏。他们推测这套编钟至少要有5个人演奏才行，可是用什么东西敲击呢？这又把大家难住了。他们从发掘现场清理出6个 T 字形木锤、2根长圆木棒，木锤和木棒的顶端还有敲击过的痕迹。 T 字形木锤出土于钟架旁边，应该是敲击钟上层各组钟的演奏工具，但下层的大型俑钟用什么工具来演奏呢？钟架内侧斜靠着的2根长圆木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木棒应该也是敲钟工具。这时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道，这么珍贵的文物用这么大的棒子去撞，能经受得住吗？正当大家都很为难的时候，墓葬中的一件鸳鸯形漆盒给大家解了围。鸳鸯形漆盒上有2幅彩绘，漆幅右侧会击

0: 器腹左侧会有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边有一乐师正拿着撞钟棒撞击编钟。看到了这个鸳鸯盒，大家才最终确定这两根长棍子就是撞钟的工具。如今曾侯乙编钟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为了保护文物，编钟已经不允许再进行演奏。然而专家们历时三年仿制的曾侯乙编钟可以进行演奏，让观众大饱耳福。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枚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金锭是一枚有铭文记载的郑和时代的文物，专家认为它应该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金锭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而且它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一件。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金锭又怎么会被他带入墓中呢？
0: 2000年2月7日，正值新春佳节，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他们拿着铁锹在空地上刨出一个大坑，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一个黑包放了进去。黑影四散开，随着321的口令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顿时烟雾四起。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贼，他们想在过节鞭炮声的掩护下盗掘古墓。奇怪的是，盗墓贼先后三次爆破都没有穿透墓室。有人害怕了，说古墓有灵，我们赶紧住手吧。但也有人坚持要继续爆破，盗墓贼们就地吵了起来。恰巧附近一位农妇发现了盗墓贼的行径，赶紧向村干部报告。警察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将盗墓贼一举抓获。这座古墓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墓顶被炸出了三个深坑。考古专家认为，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震动很可能使墓葬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对墓内文物的破坏也是难以估量的。200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对这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道，突然有人发现在墓道上斜置着一个大陶缸，陶缸旁竟赫然躺着一条略呈红色的现代毛巾。现代红毛巾出现在墓道中，难道墓葬曾经被盗过？可是盗墓贼三次爆破都没有打穿墓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内。那么这条毛巾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中？难道是古人之物，还是另有其因呢？考古人员一时也没有头绪，只好带着疑问继续清理。此时墓道内就像一片烂泥塘，由于积水，不少随葬品都飘在水上不断移位，有的上面还有淤泥。专家们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地清除淤泥。一天上午，一位专家看着积水中漂浮着的文物，突然灵机一动说，这条毛巾既然不是古物， 那就是后进入墓葬的，可是没有人带他进来，他自己是不会长腿跑进来的。那么他会不会也和这些文物一样，是随着墓内积水飘进来的呢？这个大胆的假设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大家赶紧对墓室进行仔细勘察。果然，盗墓贼三次爆破，使墓顶出现塌陷，在塌陷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小洞。盗墓贼在实施最后一次爆破时，很可能是用钢钎类工具将此处凿穿一个小孔，再用毛巾堵住，然后装填炸药。炸药引爆后，把那条毛巾冲入墓内。这样一来，盗墓贼虽未进来，但红毛巾却先进入了墓内。
1: 原来是虚惊一场，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继续的发掘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大家打开厚厚封门墙时，发现墓室的墓门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不翼而飞。考古人员顿时又紧张起来。难道这座命运多舛的墓葬在古代曾经被盗过吗？
0: 考古人员打开厚厚的封门墙，发现墓葬地宫的大门只剩下了一半。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有人发现套住石门的铁锈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锈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可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难道墓葬在古代的时候就被盗掘过了吗？考古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步入墓室。大家立刻被地面上星星点点的亮光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都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簪、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片，许多器物上还镶嵌着硕大的红蓝绿宝石，它们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熠熠生辉。这可真称得上是一座堆金砌玉的宝库。后来经专家统计，墓葬出土文物共计5100余件，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出土的宝石多达18种，700多颗，有的宝石大得惊人。除了大量珠宝，墓中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这就是金锭。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标明了金锭的成色是8成金，重50两，是明朝永乐17年4月从西洋等处买到的。铭文中的永乐17年，即公元1419年，正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专家认为，这枚金锭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它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这座拥有如此多宝贝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人撞烂了石门？面对稀世珍宝，熟视无睹，其进入地宫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墓中器物铭文和一大一小两块墓志铭的解读，考古人员才最终有了答案。原来墓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一位王，梁庄王朱瞻济。他14岁就被封为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也有苦命的一面。梁庄王的正妃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梁庄王只有17岁，这是一段仅仅维系了8个月的婚姻，却一直让梁庄王割舍不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没有再纳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卫士。

0: 份熄灭已久的爱情之火瞬间被重新点燃了，二人非常恩爱。然而好景不长，明朝正统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的正月，梁庄王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年仅30岁。卫士悲痛欲绝，几次轻生，最后皇帝下旨允许梁王宫继续保留，希望卫士能够活下去，将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成人。就这样，卫士孤守宫中，独自抚养幼女长大。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10年之后，38岁的梁王妃最终还是撇下了两个女儿，撒手西去了。临死前，她特意交代，一定要与丈夫合葬在一起，而且要同室同穴。为了完成卫士的遗愿，家丁们只好强行撞碎梁庄王墓的一扇实木门，之后在梁庄王的棺床边又砌了一个棺床，把卫士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为了封闭墓室，他们又做了一扇木门代替了撞碎的石门，然后清理墓室，把石门碎块运出了地宫。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地下水的长时间浸泡，墓门早已朽烂，所以古墓发掘时，地宫里看到的就只有这一扇石木门了。
1: 在中国古代啊，夫妻恩爱通常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就是为了这句死后相随，才有了奇特的梁庄王墓。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一座由单葬改为合葬的古代墓葬。也正是因为这样，墓葬中有许多女人用的金银珠宝。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遗物金锭怎么也被带入墓中，成为梁庄王的随葬品呢？
0: 梁庄王朱瞻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在明朝历史上，梁庄王一生既无显著战功，也无骄人政绩，是位很普通的亲王。但在其长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却颇受宠爱。宣德皇帝曾下令给几个弟弟的年俸为50000贯，而梁庄王则是100000贯。
2: 这一件金锭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作为这个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它只可能是在皇家内部所使用。而当时按照明朝的规定，王子就是王爷定亲要送定亲礼，这个作为聘礼，皇帝就是作为老子就是送给媳妇的，就是送给那个王妃的聘礼。
0: 明朝有制，亲王结婚，皇帝要赐一块50两重的金锭，这枚带有铭文的郑和遗物金锭正好是50两，应该就是皇帝送给梁庄王的结婚礼物。不仅如此，专家认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珠宝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这些奢华的珠宝可能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由皇帝赏赐给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岁，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曾经
1: 啊，心脏意外等等这些情况。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5000天后的世界，第8集。我们每个人接触的生活范围有多大，决定了我们的胸怀和眼界有多宽。与出色的人交往，你会看到他们的坚持与不懈努力，在困境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商业智慧。这时候你不仅要看到他们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并实现盈利，还要看到他们的敏锐与执行力。
6: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说自己只读了1年大学就休学了。休学以后他干嘛去了呢？他给自己做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去了我们中国的香港，中国的台湾，然后又到了日本，从鹿儿岛坐货船去了大阪，接下来呢去了韩国，然后又转回到日本。结束了这一趟长途旅行之后，他回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哎，挣了点钱，又出去了，呵呵，去了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伊朗、也门，还有耶路撒冷，就是在亚洲转了一大圈之后才回国。他承认自己可能真的就是那种待不住的性格，哪怕是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停止行走。他骑着自行车周游美国，遍访住在各地的亲朋好友。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凯文呐，我呢在纽约州的北边盖一座新房子，没事你来呗。凯文·凯利立刻兴致勃勃地跑过去帮人家忙了。要知道他对盖房子一无所知的，他也敢去帮忙。但是人家这位朋友是很乐意指导凯文·凯利的，他们从地基开始，最终完成了整个房子的建设。因为建的房子很大，所以凯文·凯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盖完房子以后呢，凯文·凯利又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开始给杂志写稿子了。当他决心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时候，他遇到了另一位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当时呢是刚进入到佐治亚州的研究机构。凯文·凯利在那儿工作2年以后就意识到，我可能真的不具备成为科学家的潜质。那这2年里他就开始创业了，然后也在继续的写稿子。因为在研究所里面可以用计算机，所以他接触到了互联网这个新鲜的事物。离开研究所以后呢，他就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到全球概览去工作了。那这个全球概览是一个什么单位呢？为大家解释一下啊，20世纪70到80年代，全球概览本质上呢是一家比网络和计算机出现的早的由用户建立的网站。他用的呢是廉价的新闻纸，他的读者就是他的作者。就这个事儿让凯文·凯利特别的激动。那随着更深入的了解，他对科技的认知也完全的不一样了。在那儿，凯文·凯利加入了他唯一知道的早期的互联网实验项目。

0: 目当中，而且把自己的经历也记录下来了。1984年，他在全球概览着手组织召开了第一届黑客大会，也是在这一年面向一般网络用户的 The Will 创立了。那在这个之前，除了在大学能用网络发 email， 也就只有在科技公司你能接触到互联网了，其他根本没机会，就一般人你是不可能去使用互联网的。因为 The Will 的出现，大众终于是可以和互联网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接触了。每个月你花上几美元就可以收发邮件了，还可以跟其他的用户联系。这个时期还有几本杂志也陆续创刊了，其中之一呢就是信号。那这本杂志主要涉及数字化方面的内容，也给凯文·凯利以后创办连线杂志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因为凯文·凯利当时签了处女座失控这本书的合约，所以呢他那边的杂志全球概览的工作呢就基本上停了，每天就坐在他家后院那个小屋里面专心写作，括弧这小屋还漏个雨啥的这么一写呢就是5-6年。那他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呢，路易斯·罗塞特就从阿姆斯特丹跑过来邀请他担任连线杂志的主编。创刊号呢是在1993年1月问世的，比信号杂志晚了大概4年的时间吧。创刊号上登载了《失控》这本书里面采访过的人物报道， The Will 还对连线的创刊做了报道。这就是他在连线杂志创刊以前走过的路。
1: 从一名自由行走的青年到成为一家科技杂志的主编，凯文·凯利职业生涯就像他自己说的，问问那些你钦佩的人，他们的运气时常出现在远离主要目标的弯道上。所以接受走弯路，对任何人来说，生活都不是一条直线。
0: 因为进入连线杂志，凯文·凯利采访了很多硅谷的知名企业家，他们给他的感受就是，人越成功就越难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成功会把人和现实社会来做了一个隔绝吧。20世纪70年代，凯文·凯利在印度旅行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年纪很大的游客，他们呢是挺有钱的，出门呢都是有专车还有专门的导游。凯文·凯利作为一个背包客，虽然没啥钱，但是有时间有自由。那这些老年游客日程呢是被占得很满的，反而很羡慕他的这种旅行方式。有钱的人呢可以为有经验的导游节约时间的出行和各种便捷买单，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和真实社会接触的机会。凯文·凯利虽然没啥钱，想要得到任何经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这就逼得他必须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人家可以花钱啥都能买到的这种阶层，他们是可以靠付费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所以人家就不需要付出这些努力了。那如果你已经拥有成功了，你就很难从现在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你可以非常努力的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升一点儿，但是完全换一个领域对你来说就特别的困难了。因为这种转换可能涉及生死存亡，你可能会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也可能会变得一无所知。越成功就越想追求完美，而且这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你根本停不下来呀。但是如果想要继续提升高度，有的时候你就需要先降下来。在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先需要回到谷底再冲上顶峰。可是呢这很难做到的，因为降下来的这个过程对成功的人来说就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凯文·凯利采访过创立微软的比尔·盖茨和亚马逊集团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采访过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就不属于这种止步不前的类型，他们直到现在还处在上升的阶段。这些人的共通之处就是可以正确地认识自己。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把自己的人生重心从积累财富改变成了经营慈善事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也就更清晰了。 选择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退出，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所以凯文·凯利一直认为比尔·盖茨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再比如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啊，在凯文·凯利认为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觉得乔布斯这个人呢，有点傲慢，有点无礼，他不喜欢。在生命最后的几年，尤其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都不喜欢乔布斯。但是他要承认一点，在做事方面，乔布斯异常执着。各位，凯文·凯利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异常，他从来不惧怕风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被成功束缚。乔布斯虽然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甚至一度被赶出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但是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凯文·凯利观察到，容易固步自封的这些群体基本上都是没有那么叱咤风云的富裕阶层，比如大公司的 CEO、 航空公司的经营者、旧金山的地产大亨等等。他没法说出具体的信息，只能笼统地说他们都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被自己的人生和成功束缚得紧紧的，他没法挪动。其实他完全没有批评这些人的意思啊，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凯文·凯利只是想说，想要真正了解自己，就需要经历失败，也需要有从零开始的这种经历。而这些人已经没法从成功里面走出来，面对新的挑战了。科学的基础就是失败，所有的进步都来自失败，创新也是这样。想要获得成功，就要挑战难题。有很多成功者已经不能接受失败了，所以也就很难再有进步和创新了。
1: 在一个领域里成功的人很怕面对陌生的天地，归根结底是害怕失败。人的弱点如此，大公司的弱点也惊人的相似。凯文·凯利用一句话总结，这是大企业无法创新的根本原因。
0: 大公司呢是有弱点的，比如微软这种在计算机领域致力于开发最佳操作系统的公司，如果想要把重点转移到软件领域，就要暂时从现在的最高峰跌落。那这种决断是非常难的，一般呢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做得到。这种事儿，比尔·盖茨是做不到的，但乔布斯就可以。总之，越是成功的企业越难转型，在转型期就要面对业绩下滑的现实，这种颠覆性的技术转型确实很艰难。大企业没法创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且越是成功的企业越追求效率上的这种完美和优化，他就会去做自己已经成功的事儿，或者是追求完美的流程。如果想要有新的发现，你就必须走一条和最优化截然相反的这个道，选择风险大、获利少、规模小的方向，甭管怎么看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商业冒险。而且呢，一个已经取得成功而且维持最优状态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承受像这种恶劣的商业环境转轨的考验。除非什么呢，就公司的高管可以独断专行，把企业拉向收益小、风险高的这种小型市场。凯文·凯利发现，面对创新的事情，大公司可能更倾向鼓励小公司你去试水，如果成功了就把这个小公司给收购了，因为大公司太成功了，彻底投入这样的领域基本没有可能的。不过呢，创新并不是集中型，它是分散型的，是根植于企业文化当中的。所以呢，即便你买了小公司，也没法买下他们的这种创新性，买下的只能是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那这样的收购是没法带来未来的持续创新的，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行为，仅此而已。凯文·凯利采访过很多为这个世界带来变革的风云人物，之前我们说了比尔·盖茨，说了乔布斯，说了这个杰夫·贝佐斯啊，我们还是要拿这些人来举例子。他们取得最辉煌的成就之前，都是身处混沌的最底层。没有人喜欢混沌呢，各位，连公司的普通员工都会抱怨，哎呀，公司内部混乱，需要好好的定下规则了。 可是呢，一个事物的本身，它也会突然加速，突然失控，会向混沌靠拢的。研究表明，长期存续的事物都处在

0: 电影有自己的拍摄周期，杂志呢也是要按月出版的，那电视的这个整点新闻也是一秒都不能差。那为了确保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这个任务，所有人都必须得拼了命一样来准备。凯文·凯利就拿自己当时在的这个《连线》杂志举了个例子，他说他们每个月都担心到底能不能按时出版，但是呢，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站在这个悬崖边上，从来没有感觉过轻松和安稳，杂志的品质才能不断的提升。凯文·凯利认为，只有小企业才能做到革新。有很多风险投资人会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投入的资金太大了，他们就会直接收购小企业，而不是会坐等革新的成果的。所以不要以为给初创企业充足的资金就是一件好事儿，如果资金太多了，反而会毁了这些小公司的。金额只要能大致维持企业生存就可以了，真的就是所谓的给口饭吃，饿不死就行。
1: 创新的本质是要从低效和失败中汲取经验，但是这个过程叫做积极的失败。失败了，跌倒了，再从原地爬起来，这才能帮助人们吸取教训。我们今天所有的革新都来自正确对待失败的态度。
0: 那对待失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态度？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方式。凯文·凯利就认为，亚洲国家如果可以更宽容地对待失败这件事儿，可能就会更容易产生创新。平常呢，我们可以多积累一点小的失败，这样就可以避免大的失败了。那这几年的大趋势就是要让失败以微小的形式在早期显露。那在这本书里面，凯文·凯利还举了例子，他之前介绍过一家孵化器公司，他们下面呢有15家小企业，他们会给每个企业投资$250,000，而且提供4个月左右的孵化器使用时间。4个月到了，公司成员呢会获得一个机会，在众多的投资者面前展示你的成果。项目发起人呢可以有4个月的时间来充分论证你自己的创意，团队呢也会给他们提供支持。等到4个月以后，会有15个成员进行成果展示。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公司还能继续得到投资，继续推进自己的项目，但有的公司对不起，只能退场了。有的投资人呢可以投入$1,000,000和1年的时间，但是其实他们只需要投入$250,000和4个月的时间就能知道结果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的确高效，因为即便是不顺利，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这就是敏捷管理的效果。那也许投资人还会再花4个月拿出$25,000或者$500,000，在几个月之后验证结果。但是这套做法适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呢？凯文·凯利说，他有一个朋友2年前损失了一大笔钱，大概是$5,000,000，企业呢也因为这个事儿破产了。那他这个朋友呢心也大，逮着谁都给谁讲这段经历啊，我是怎么失败的，完全没有忌讳。但是在日本这样的情形会出现吗？凯文·凯利拿日本进行了一个比较，他的一个日本朋友就跟他说，在日本人们把失败看作是耻辱，所以这种成果展示的做法在日本可能行不通。那由这样的一个对比，凯文·凯利就想到，可能人们需要以一种分享失败经验的这种形式，让受到挫折的人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成功人士。为了让社会大众更能接受失败，咱可以召开失败分享会，让失败的经历也能展示出积极的效果。那在会上呢，大家都是失败的啊，谁也别瞧不上谁啊，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把自己的失败经历和原因呢分享出来，让大家乐呵乐呵，不是让大家共勉一下。还可以考虑颁个什么奖给损失最大的人，就是比惨，哎呀，你赔了$500,000，哎呦，我可比你强啊，我赔了$600,000，就让大家能够用一种比惨，就是谁惨谁厉害的这种调侃心态来面对挫折。
1: 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几个共通之处，他们会一直追问自己是谁，什么才最适合自己。

0: 这是一个难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刻的思考，并且认真地审视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
1: 凯文·凯利曾经参加一个修行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就是让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的生命还有6个月的时间，你会做什么？他是很认真地想了，最后的结论就是，从今往后啊，要以日，就是每天作为单位来计算生命的余额。音乐家布莱恩·伊诺也曾经跟他说过，余生不要再用年来计算长度了，你要用每一天来衡量。凯文·凯利做了一个计算，假如我从今天算起，我还能再活20年，听起来也还不算短，但是如果你把它换算成天数，就是7000多天。他是1952年出生的，他查了一下政府公布的平均年龄表，这一年出生的人预计平均的寿命是75岁，所以减去他现在的年龄再换算成天数，就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倒计时表了。然后他把这个表导入到电脑里面，每天都可以提醒自己我的生命还剩下多少天，这样你就不由得会想要思考，哎，接下来的这一天我要做点什么了，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一定要选出一件从今天就开始做。凯文·凯利的朋友斯图尔特·布兰德给他分享过一个人生小心得。布兰德呢是一个做任何事儿都要做周密计划的人，有一天他就突然意识到，几乎所有的计划从开始设想到全部完成大概都是5年左右的时间，不管你是写书啊、开公司啊，还是你创办非盈利的组织，平均花费的时间基本都是5年。所以他就开始思考，有生之年我还能完成几个计划呢？因为他已经年近80了，最多他觉得还能再完成2个。如果按照他的计划时间表，那凯文·凯利就说了，自己最多也就完成4-5个计划了。依照生命的长度来制定计划，其实人的一生能完成的计划也是很有限的。凯文·凯利在书里也做了这样的计算，就是为了帮助自己确定我需要全心投入哪些工作。如果人生只剩下几千天，每个人必须让今天过得有意义，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也必须是个好日子，要用一种感恩的心态迎接每一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景。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

0: 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五千天后的世界，第九集。有人总结过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发现这样的人共同点挺多，比如心态平和，面对问题时能理智应对，他们擅长与人沟通，能理解并接纳别人的想法，看待事物积极，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传递正能量。最重要的是，他们具备努力和拼搏的精神，不怕失败，勇于尝试新事物。
5: 青年人是这个世界的明天。凯文·凯利在分析了未来科技的趋势以后，在书里给年轻人也提了一点建议。他说呢，假如你决定了未来的道路，请找一位走过这条路的老人，一起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问问他，迄今为止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听他说一说对自己的评价。那这个人最好是你敬仰的前辈，最后你还得认真思考一下他说的话。对人生感到满意的人有几个共通之处。首先呢，他们会一直追问我是谁，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这当然是一个难题了。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需要深刻的去思考，并且要认真的审视你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很多的艺术家、发明家和编辑都在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底是谁？那作为一名编辑，凯文·凯利读过很多的杂志，每本杂志都能彰显编辑的个性。那这些表达的背后是编辑发现自我的一个历程。人生不仅仅是为了做大买卖赚大钱，也不是有一个奇思妙想之后付出努力就可以的。作为一家公司呢，其实最终是人的个性和人格的体现。那代表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领导者，还有他手下的群体。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你就没法打造个性鲜明的公司，你也就很难在竞争中胜出。我们经常看到电视节目里都在问说，给你10亿，你会做什么呀？那各位，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你能马上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吗？因为我每次给大家讲书之前，我要先拿到样书，然后自己要通读一遍。其实我在看到凯文·凯利在书里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如果给我10亿，我会做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没人会给我10亿。还给你10亿呢，你敢问给你10万吗？我都不敢想。所以如果让我马上去接这个问题，我是没有任何蓝图的，没有任何规划的。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要买豪车，我要买豪宅啊，给父母过好的生活，那这样的回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说白了就是你怎么来规划你这10亿。大家可能会说，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因为没钱所以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凯文·凯利觉得这是最没有意义的想法，是不能独立完成一件工作的借口。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凯文·凯利曾经说过，对初创企业来说，创业初期过多的投资有的时候呢反而会成为不利的因素。因为没有钱，你才挖空心思的去想办法，你才会不断的改进发明，才会充满创造力。另外呢，凯文·凯利还奉劝年轻人一定要试着体验一段没钱的贫困的生活。比如说你可以去比较远的农村，比较偏僻的地方生活。

0: 啊，个把月，或者你背着帐篷，背少点的吃的出去徒步。那有了这样的经历，你会感受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的那个小窃喜，你也能知道自己可以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完成多少事情。我们前面的节目也讲了，凯文·凯利年轻的时候自己曾经盖过房子啊，人家亲手盖的，他就想，如果哪天一场大火把我家给烧毁了，或者呢股市暴跌，我失去现在的这个房产了，我也有信心在老家再给自己安个家。凯文·凯利也有过钻在睡袋里面睡觉的经历，也有只靠豆子大米充饥的经历，所以他不害怕一夜之间财产全部蒸发，只要有一点粮食，只要有一个睡袋，他就能活下去。因为有过底层生活的体验，所以他不担心在创业的时候我失去所有。年轻人如果体验过这种贫困的生活，在遇到高风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恐惧了。结婚生了孩子，凯文·凯利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他曾经住在尼泊尔的土坯房里面，和有一群孩子的人家一块儿生活。这家人呢特别的穷，但是他们很幸福，看到他们的样子，他就相信自己一定会给孩子们提供幸福的生活。他说自己当年盖房子的时候，曾经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孩子呢是不需要你昂贵的什么婴儿车呀玩具的，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注，还有就是跟父母一起度过的时光。那我们与其给孩子买特别贵的玩具，不如坐下来给他们读一本书。
1: 科技是人类用来解决问题、改善生活的工具和方法。科技改变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日常生活的效率。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保障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同时，科技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
0: 2010年的时候，凯文·凯利写了一本揭示科技基本法则的书，叫做《科技想要什么》。写这本书的时候，凯文·凯利读了大量的书，其中很多都是关于科技和艺术进化史的。那这些历史同时也是科学的历史，甚至还涉及到兵器和战争的这些内容。在之后阅读的时候，他还亲自拜访了一些作者，听他们的独到见解。不过凯文·凯利发现呢，最有帮助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在写成文字以前，其实他对自己的想法还不是特别的明确，你只有把它写下来了，你才知道哦，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明白人家这是啥意思。然后凯文·凯利就再去书里面找答案，再去听别人的想法，一直到真正的理解。这个之后呢，他会继续写上几行，很可能会再次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真的懂，然后再去重复同样的环节。有的时候呢，在外面散步，回到家他就会恍然大悟，或者是突然顿悟。那这是一个相当费时的过程，你得不停地修改，一直到自己满意。凯文·凯利当时不停地在写博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写博客的过程当中，草稿也就成型了。写下思路的过程，其实就是你深度思考的过程。其实在《科技想要什么》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科技观。他就认为，作为整体，科技不是由线路和金属构成的一团乱麻，而是有生命力的自然形成的系统。它的起源完全可以回溯到生命的初始时期，那科技也是这样。通过追踪这些长期趋势，我们可以对科技想要什么有所理解。那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预测了未来几十年科技的12种趋势，包括创造大脑这样的举措。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可以鲜明地看到，凯文·凯利预测的部分已经实现了。凯文·凯利经常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比如说他在写书的时候会因为有兴趣就开始着手写有关 VR 的书，然后又会听说 AR 云，想进一步的了解 AR 云。在做调查了之后呢，他发现 AR 云啊好有意思呀，他就会思考他会不会有可能变成现实，谁会用这样的术语，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他就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想要继续

0: 去探究的时候呢，凯文·凯利就会发现好像没有相关的书，现有的文献呢都是论文，是新闻报道，他就给专家发邮件请教他们论文里面提到的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这个领域还没有一本专著，然后就干脆我自己写一本吧。那进入到写作环节之后，他会反复地和各种人来确认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而且会把自己写好的段落拿给别人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为了知道这种技术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他会去拜访相关的专家，请他们给他演示。他还会给连线杂志报选题，请他们邀请专家接受采访。当然他也会忙着飞来飞去，飞回来之后书稿也就基本成型了。为了写稿，凯文·凯利可以花2个月的时间去专家那儿请他们演示，他总是需要在亲眼确认之后才落笔成文。因为采访内容太多了，凯文·凯利每次交给杂志的稿件都是严重超负荷的，就是字数太多了，编辑都说您得改一改呀，老师，你这篇幅太长了，我们没法出啊，所以都得砍一半的篇幅。他是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构思 AR 云的内容之后才开始动笔的，然后又去请教专家继续思考，产生新的想法，会不断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写作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者，因为很多作者都是很善于架构故事，有天生的才华，而凯文·凯利呢，总是要追问事情的起源，背后的哲学原理，重心总是在文字之外。所以他的书跟其他的作家不一样，更多的是全局构造和议论，他是很乐于去展现一个事物的结构和理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他。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在看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的时候，在书里面读到整个这个段落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听了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就觉得凯文·凯利是一个实诚人，然后又很谦虚。他呢，这种科技预言家的名头都来源于他大量的采访，大量的去查资料，大量的去思考，就他一点不藏拙，就是我没有什么天赋异禀，我这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查来的，所以我说他既谦虚又实诚，当然这也是我认为他成功的秘诀。
1: 有的科幻片里，在未来时代，人类身边充满高科技，坐在飞行汽车里，除了吃什么都不用干，这是真的吗？在 AI 时代，人类能做什么？是继续在深海探索、太空旅行，还是只做创造性工作和科学研究？
0: 凯文·凯利一直相信，作为一种习惯，不断提问必然会成为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有价值的行为之一。可以马上得到答案的问题，那咱就扔给机器。人的价值在于在面对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可以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提问，正确的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这是探索科学和创造性的基础，是创新。人类未来的工作会变成提问，还有就是应对不确定性。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想介绍一下他自己关于提问的思考。他说呢，提出问题不代表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精神，那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时也不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未来世界都太虚无缥缈了。好了，各位，接下来咱要划重点了，那什么是切实的做法呢？凯文·凯利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认为最切实的做法是去质疑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学会推翻常理进行思考。虽然所谓的常理和常识大多都是正确的，但不排除里面夹杂着错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错误找出来，那你这儿就是一个新的发现。对常识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个很重要。质疑是打开新局面的开始。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60年代，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就提出了摩尔定律，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的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就会增加一倍。所有人都默认这个变化是持续的，那么你这

0: 个时候就可以来反向思考了，假如这个过程停下来了，那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摩尔定律突然停止，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凯文·凯利一直以来所说所写的那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又或者摩尔定律提到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呢？极端的说，假如这个速度变成了20倍，又会发生什么？如果这样，那每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的走向也会完全不一样了。凯文·凯利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用这样的颠覆常识、质疑常理的态度思考问题、思考未来，这样才有可能在平平无奇当中发现新的线索。另外呢，人们还要学会去寻找证据。人们在凭空思考未来的样貌的时候，脑子里会产生各种天马行空的念头，而接下来咱们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具体的论据。可以先去查找相关的资料，如果你能找到，就可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而且由此做出你认为合理的推测。当我们想要质疑常理的时候，比如说设想一下，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摩尔定律加速20倍，比如你想质疑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要找到相应的证据，你要找相关的论文证明你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您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过于天马行空也不行，你是得有一定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的。构想未来其实一半在于构想，剩下的一半在于寻找论据和方法，帮助我们实现构想。
1: 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该如何理解万事万物？这些改变并不容易看出来，但凯文·凯利在书里肯定地写道，该怎样追求真理，推动科学的发展，也许这些才是将要发生改变的部分，而且确实会在未来5000天内发生。
0: 在互联网开始普及后的5000天，社交媒体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那现在差不多也到了社交媒体出现后的5000天了，所以未来的5000天会比之前的5000天变化更大。我们现在用的这些科技基本上都有点历史了，就像我们身边的混凝土楼，还有像电路，都已经不是新科技的产物了。在过去的5000天里，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在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这一小部分的变化会继续引发未来5000天里更大的改变。但是呢，世界上至少有95%的事物还是维持原样的。凯文·凯利的焦点一直放在这不到5%的变化上，因为他们未来还会继续改变，而且基本都不会是物理性的改变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主要是物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咱们修建水坝呀、盖摩天大楼啊、拓宽马路、改变城市布局等等，这都是物理性的。但是未来不需要再做这些改变了，全世界人口都会呈减少的趋势，基础建设已经没有增加的必要了。凯文·凯利认为，未来的改变主要发生在精神领域，比如说我们的交往模式、休闲方式，还有对自己的认知、我的人生观和别人建立联系的方式等等。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该怎么样理解万事万物？该怎么追求真理？怎么推动科学的发展？这些才是将要发生改变的部分。这些改变是不容易被看出来的，但确实会在未来的5000天发生。凯文·凯利就觉得，我们对科技的态度有点过于谨慎，我们很少去关注落后科技的弊端，而总是在担心新科技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不会对新科技的风险和旧科技的弊端进行比较。他认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对新的科技持有更公平的态度，甭管是太阳能发电、数字货币、基因工程还是 AI， 我们都应该把他们的优缺点拿来和既有科技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凯文·凯利以前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纵观历史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当形成了长久的平衡之后，好的一边一定会超过坏的一边，所以总体来说一定是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气候问题，因为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0: 便，越来越安全。但同时呢，也有人在质疑，认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气候问题。凯文·凯利他想说的就是，新的科技同时赋予了我们管理气候问题的能力。可能气候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它最终是可控的。他就举了这样的例子，说我们可以在长期范围内控制气候变化，控制气温持续上升和海平面上升。可能没法把这个数值降到历史水平，但是可以把气候变化尽量控制到最低。人类发展就要见招拆招，而且要放在长期范围里面，你不能寄希望于一组专家在短时间内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给我们时间，变化和变化率都是可控的。对于科技带来的问题，永远不能靠减少科技解决，而应该发明更好的科技。虽然环保人士和评论家主张减少科技的使用范围以解决滥用科技造成的问题，但是凯文·凯利认为这样并不对。如果不能发明出更多更好的科技，我们是没法解决现有的问题的。凯文·凯利之前说到，科技的功过比是51%比49%，科技越先进，可能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凯文·凯利在书的最后也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呢，古时候杀人只能用锤子、用匕首，那现在杀人可以用放射线、用新型病毒，甚至用无人机。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因为新的科技其实是给我们新的选择了。刚才他提到的这个什么杀人手段，同时也可以成为救人的方法，这就是你新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破坏，也可以选择向美好的事物发展。所以这事儿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使用新科技的价值之一就是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呀，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在选择之间，只要有很少的百分比偏向好的一面，它就会带来很好的改变。好了，各位，这就是5000天后的世界，我们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高丽说书，我们下本书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